给大家安排上喽。本来天气就凉快，到时候你在这个水里边，小溪水里边一脚踏进去，又直降5度。记得现场穿点速吸鞋什么的啊。原价599的这个早鸟荷包，现在99就可以直接拿下。当中包含什么呢？精品的龙虾啊，指定的啤酒敞开喝，还有2张景区大门票，以及水枪、荷花扇、水气球、玩水装备全都给你打包了。当然，这是一份非常有爱心的活动，因为每售出一份早鸟荷包，我们就向江苏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捐出1块钱，快乐翻倍，而且有意义。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点击神最右啊，下方的这个早鸟荷包就可以买了。7月4号，高淳水漫城，跟我们一起玩水吃龙虾吧。昨天我们开了一个这个行前的执行会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老师们呢，以及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们就在一起，就在盘当天的这个流程。哇，我觉得当天这个流程还是非常松弛的，大家就主打一个并不是做活动的感觉，而真的是在那个曼西西的营地去做一个周六大party 的感觉。白天玩水，晚上吃龙虾喝啤酒，然后那唱歌也是，就是有一种哎，我吃累了，我想上台唱首歌啊，我唱累了，我想下来喝喝啤酒吃吃龙虾。现场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找到这种松弛的玩水的感觉啊。倩倩说最终没有找到搭子，原来女儿才是我最重要的搭子，要不然说女儿是小棉袄呢。虽然这棉袄夏天有点热，没事儿，反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活宝们都是超级大衣人，你哪怕是自己来啊，也一定不会孤单的。更何况那天我们还在现场，大家说要穿共同 Middle 的 T， 共同在我们直播间买的那件 T， 我说你找到队伍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啊。还有朋友们说，哎呦，这个地方稍微有点远，自己开车啊，或者自己路上有点害怕，那确实你得找个搭子，或者就在我们的直播间现摇啊，现摇。你看好了谁想一样跟你单独的没有搭子去的那种，你就直接艾特他。期待和大家在本周六来见面啦。

要我说啊，活宝们真的就是太有眼光了。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月的极光》啊，是他这个比较新的这张专辑当中《太阳之子》我还比较喜欢的一首啊，《七月的极光》觉得这个节奏感啊，包括给你的想象还是挺丰富的啊。钱钱说听到这首歌，我女儿醒了，说这不是周杰伦《七月的极光》吗？真好听。给姑奶奶我喝喜人了，我们前一段时间给大家上的这个稍微有点厚的这个罩衫，在我们这个小黄车当中现在应该还是还有链接的啊，应该是在11号，但是这个料子呢大家说比较舒服，只是呢它会比普通的罩衫我觉得会稍微的厚一些，但是明天我准备给大家上一组新的短袖加长袖的小链接，然后当中我给大家选的那个罩衫啊，你可以明天来上，不是明天来上，明天来看。但是啊，说到开空调这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种烦恼，就是每年其实我们都会提醒大家说，空调啊，你在每年开的时候，它其实是要做一些清洁的，也不然当中会滋生一些病菌啊和霉菌，对于我们的肺和身体都是有影响的。说最近呢，南京的曹女士家中空调啊可以正常制冷，但是风口却经常滴落水珠。应该也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起初啊，她误以为说是空调出现了漏水故障，但是经过检查，这个情况呢属于风口结露，这个露呢就是露水露珠的那个露，因为呢空调的风口温度和室内的温差过大，水汽凝结形成了水珠，其实属于正常的一个现象。专业人员也给出了使用的建议啊，说因为现在我们是梅雨季，空调可以先开启一个除湿的模式20到30分钟，然后你再切换到制冷的模式，这样既能够减少结露，也可以延长空调的寿命，节约能耗。我有时候其实很佩服那种在空调当中能够在16度、17度甚至20度空调当中稳坐如山的那种同事。我说你们有这样的忍耐力，你们做什么都会成功的。其实最近如果你进办公室空调开得很

低呀、啊，你真的会发现那个空调口在地底下会有一滩水，就是危险不说，确实是女同事一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好冷哎，这空调开几度啊，然后就去找那个空调遥控器去把空调的温度调高，风速调低一些，确实大家不要经常在这个太低的空调温度当中去待时间太久啊，这个身上很多的这个部位其实是不能受风的，如果真的要在这样的空调间里待的时间太久，记得没事起身去外边的温度稍微高一些的地方晃一晃，哎，记得办公室常常开窗，在办公室可以准备一个外套或者是大披肩，把自己重要的一些容易受风的部分稍微的保护起来，女孩子尤其是哦。退休老阿姨刚点进我们的直播间说那一手上戴的是什么串儿啊？我就是说呀，我们这个默契啊永远是跟活宝们有默契，最近给大家选的这个即将要上架的这个手串的货盘，我俩也是期待了比较久的，给大家选了很多我觉得还挺适合夏天的款式，因为之前在我们直播间卖过那一系列的手串其实大家戴了有一段时间了，我自己也是先在我们这个货盘当中选了一条我自己喜欢的，也比较对应我自己属性的，先自己下了一单，然后大家刚刚就点进来问这个手串是在哪儿买的，稍微期待一下哈，等这个某人回来了之后啊，给大家上架。因为很多的款式不光是女生能戴，还有一些男生戴也非常好看的款式，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得两个人一起给大家展示比较好啊。期待一下吧，谁叫某些人不在呢？现在还有朋友点进我们的直播间说：“哟，林晓怎么晒黑了？”他本来不就是吗？身上黑黑的，脸上白白的，跟我们豆儿多像啊！还有朋友点进来说哟，林晓今天怎么一言不发不说话，不高兴说话啊。今天的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聊聊看啊，吃水果你喜欢吃酸甜的还是喜欢吃纯甜的呢？来到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打开抖音来搜索江苏夜台，当然我们今天酸甜口的杏儿、酸甜口的桃子都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和 Top Berry 带来的现场版本的一半一半，哇，有好多人吃水果确实是得一半一半，一半酸一半甜才最好哦。

0: 推文的那个地方，绿泡泡啊。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去点击下方的这个神最右当中的早鸟荷包这个选项，现在还是可以购买的啊，99元购买599元的这个装备包，7月4号在周六跟我们一起去高淳吧。会哭的孩子有饼吃，说特意来看看林晓，来吧来看啊。刚刚 ING 说哦，这个四度羊说那林晓是不是周一才能来上节目？确实是因为他这个毕业一直忙到这周结束，然后周六的时候他是从北京赶回来，跟我们一起去，我们俩一起跟大家见面嘛，在这个高淳星期一会来上节目。我现在开放我身边这个黑豆的这个广告位啊，就是如果想上我们这个头上的这个 tag 的标牌啊，它可以不是林晓，它可以是任何人的名字。 ING 刚来报名了，现在周五目前啊，坐在我身边的是 ING 啊。好颠啊，这个直播间每天都有颠的事情发生。高淳是你可以直接来到绿泡泡，搜索江苏音乐台下方神最右，点击早鸟荷包就可以了。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1: FM. 快这边把球传我，
2: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3: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2: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4: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2: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5: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2: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6: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2: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7: 一起动起来。
8: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9: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0: This is Play FM.
11: 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手手用心，这是你的大城小爱。

到这首歌来自窦靖童带来的《空中飞人》，这是有一段时间在我的歌单当中循环到的一首歌。最近呢，窦靖童在综艺节目上的表现，其实大家会发现他有着越来越松弛的音乐表达，慢慢的我觉得大家也会把他从父母的影子当中去提取出来，因为窦靖童是完全有着他自己的音乐风格的。其实之前呢，他做音乐我觉得还是比较先锋的，想要表达的东西都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在《空中飞人》这首歌包括他之后的《春游》那张专辑当中，你会觉得他其实是做出了一些对于流行市场的退让的，但我觉得这种退让呢，也是自我和解的一种表现啊。见过非常先锋的窦靖童，但是现在你又够能听到非常流行的、非常朗朗上口的他，真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一件事情啊！最近也看到了 PPMT， 就是我们喜欢的那个盲盒的品牌，做了窦靖童《空中飞人》跟小野这个 IP 的联名。我当时以为他会出那种小的那种盒，就是盲盒啊，我可以去端一个，因为我还特别喜欢这首歌，我本身也很喜欢窦靖童。结果发现他最后只是出了一个大的手办，然后那个造型呢，我也觉得不是特别的喜欢。价格呢？又有点想抢我的钱，于是我就没有入手啊。8:2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那一啊。七月的第一天，听到很舒缓的《空中飞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出另外一个 PPMT， 之前小野这个IP 做了联名的孙燕姿啊。这首歌我觉得也很适合在夏天七月的清晨来听。空中飞人，坐上飞机要去哪里呢？也许是忘不掉的某个海边。孙燕姿这首《我的爱》。

超星的这个团课上种草了 Zumba， 非常开心的一种健身的方式，真的是让我感觉找到了能够让自己动起来又负担不那么大的一项能够坚持下去的运动啊。还有像搏击呀、就是 PC 呀、等等等等，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快乐的。运动这个事情，就是我以前如果让我撸铁的话，我走进健身房之前是要做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建设的，就一想到下班我要去健身房了，甚至会有一点觉得哎呀一直在纠结，直到你走进健身房练上的那一刻，我可能会觉得好一些。但是现在就会让你觉得健身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包括我喜欢上瑜伽之后也是这个样子。所以真的一件事情你要想把它坚持下去，真的你本身不能从心里抗拒它，不能有纠结的感觉，即使你知道结果会很好啊。但这个让你去走向健身房的这个过程，首先它要是快乐和期待的啊。8:4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七月快乐，我是娜一。我们请出哈卷 Harry Styles， 前两天刷了他那个视频，在演唱会上跑向了舞台的另一端，然后又跑回来，发现自己的麦忘拿了。As it was。

0: wi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7: 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吃水果你是吃纯甜的还是喜欢吃酸甜的呢？ Sherry S 在我们的大蓝鲸上说，早安呀，水果呀我是要看情况，喜欢吃的比如百香果，酸酸甜甜也可以接受，但是像橘子葡萄我是吃不了一点酸，因为牙龈受不了。然后荔枝呢，这种齁甜的吃几个感觉也够了啊。哦，他说到百香果这事儿，百香果我完全可以接受，我觉得它其实香的那个部分还正就是香在它那个就是脆脆的那个籽儿。但是如果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如果你是喝一个什么百香果满杯饮那种的，要在里面喝到籽的话，我会很不开心。就是我可以接受一杯里面有两三个籽儿，但如果你让我每一口都喝到那个百香果的籽的话，每一口都要嚼，那我不行哎。就是我喜欢闻那个百香果的香味，如果有人在我旁边喝关于百香果的一些饮料的话，我闻到那个百香果的香气，哦，我也是觉得很开心的。但你让我吃到那个籽儿 ，no。还有刚刚我们的这个奶昔爸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在越南向各位伙伴们打招呼，评论区又聊起了说这个越南菜嘛，有很多的香料，先说起了说很多香料没法接受，又开始聊这个香菜呀，这个芦蒿啊，包括折耳根啊等等这些东西的味道。我依然立场很坚定，接受不了折耳根。我们沈老师，我问我说那个谁能接受折耳根，我们沈老师在直播间高高的举起了他的手，我说昨天才测完，咱俩那个 MBTI 相同，我说今天你就跟我在这儿大不相同。哎，折耳根插出去。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可折耳根香菜也是有人爱有人不爱啊，这就跟吃水果是一样的。结束节目之前，依旧是要跟大家说到我们的这个精粹油啊，这个油大家这两年其实以油养肤越来越多了。赫莲娜精粹精华油，专柜黑五清仓价只要399，平时呢你要买要1000到2000啊。香港仓直邮，下单再送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洁面乳。虽然名字叫油，但是它是水油质感的，完全不腻啊。平时2到3滴油皮也可以放心用，加到你的这个乳霜或者乳液当中啊，我觉得平时就是一步就可以到位，也不用再单独的给自己的皮肤抹一层啊。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滋润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小龙包包总，这是我们河西江疏影，他说2026的进度50%了，今天是7月1号，我感觉就是51%吧啊。希望大家在下半年都能完成自己去定制的年初的一些小目标。真的每到夏天的时候就会觉得格外的快，我觉得夏天是过得非常快的一个季节。

然闷热，虽然雨水多，但是一眨眼夏天就要过去了。好，但是今天没有啊，夏天才刚刚开始。在我们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这两天出门还是一定要带好伞的一个状态啊，不时的会有阵雨，温度没什么太大的变化，29到30度左右。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依旧是王晨和潮流生活家。最后这首歌来自周深，叫做暗示。生活当中全新一个月份的开始，要给自己更多积极的暗示，七月一定会越来越好。不要指望七月能对你好一点，而是七月自己一定会越来越好。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保留，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

七月一号星期三，崭新的一个月份开启了。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在工作日早晨九点到十点陪你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接着看场歌曲，来自小鬼的《为明天写封信》。

这来自 Lil Ghost 的小鬼的为明天写封信。小鬼说，这首歌最初的创作动机呢是告别，就是要跟世界、跟懦弱的自己进行告别，所以有了创作的灵感。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天，迈进了全新的一个月份，我们也进入到了全年的第三季度。对于学生来说，从七月份开始陆续进入到暑期，而对于上班族来说呢，接下来就要进入炎热的夏季作息的上班状态啊。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在户外作业啊，七月都是一个开启挑战的月份。就像今天的天气。

早晨的时候就问我们家的那个智能 AI 说今天气温多高，说最高气温大概只有28度左右啊，但是出门的时候稍微动两下，浑身那个汗如雨下啊。是的，来看一下天气的重点，今天南京城市多云到阴，在南部地区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可能在云层后更加有力量的夏天。我们家继续要听到的是范晓萱和他的 100% 乐队，这是他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发行的一张专辑《过客》，专辑的开篇歌曲叫做《奔跑》，希望进入到崭新的七月份，我们都可以奋力。

听到这个编曲里头梦幻，有点轻盈舒展的感觉，很舒服。自由的范晓萱听起来真的很迷人。我们这是范晓萱跟 100% 乐队的奔跑送给大家。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此刻我们的直播同步通过大蓝鲸 APP 视频直播，或者是你也可以移步到江苏音乐台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同步开启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间里头看到阿富来留言了，他说这是王晨吗？我说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画面在屏幕的右下角贴了我的名字。他说我听过你以前6点钟的节目，我盘算了一下，6点钟的节目至少是10年以前听的了，2014年左右的时候做早晨6点的直播，刚还在视频直播间带大家回忆了一波，就是当年早间做直播的时候，年轻人克服早起是用了什么方法。谢谢阿富，他说你看上去好年轻，感觉你是从中学就开始直播了，可能平时喜欢音乐没心没肺，就会显得年轻一些。当然你锁定了我们的平台，说明你也是爱音乐的人，你也一定是内心年轻的人，对不对？当然年轻其实平时要做一些小小的护理，比方说可以选用一下赫莲娜的精粹精华油，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滋润两个字就可以去买了。现在价格超级给力啊，海蓝某迷的精华油要2000多，但这款赫莲娜的精粹油在欧洲专柜的日常价格人民币要1000多左右，但是今天呢是赶上了专柜的黑五清仓价，只要399，而且是香港仓的直邮。今天下单呢还赠送你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的洁面乳。那有人说这个精华油怎么用，它其实多种使用方法，比方说上妆的时候卡粉浮粉可以滴到粉底液里调和，底妆就会变得水润服帖，还有人头发干枯毛躁可以在护发素里头滴一滴，洗完之后头发就柔顺亮泽，毛躁分叉就能够消失了。包括换季身上的皮肤干燥粗糙，手肘关节起皮卡纹可以滴到沐浴露当中，全身的去润肤露当中全身的去涂抹，干燥的肌肤也能够喝饱水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滋润两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它不是厚重的护肤油，而是像水一样的质地啊，抹在手上一秒化开，一点都不黏糊，上脸呢也是秒吸收，不会糊的一层油光，后续叠加乳液面霜也不会搓泥啊。感兴趣的朋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滋润两个字就可以了。加这首歌戳爷说他很讨厌，因为他是在厨房一边哭一边录下了这首歌，实在太悲伤了。 Could cry

来自阿杜的《为爱投降》。到了夏天就要有夏天的清爽，比方说现在是放暑期的时候，大人也想着说带孩子周末怎么好好放松一下，这周末就可以安排起来。7月4号，大家可以锁定南京高淳。

合包，现在99块钱就能够拿下。99包含哪些东西？我跟你说，是真的超值，是真的超值。首先有2斤的精品龙虾，而且现场的指定啤酒是免费畅饮。敞开喝，99块钱，想喝多少啤酒喝多少啤酒，而且99包含了2张景区的大门票，那个大门票大概40块钱一位，你两个人加在一起就要80块钱，这99是包含在期间的，还包含2斤的龙虾，啤酒还畅饮。除此之外啊，还有水枪、荷花扇、水气球等等，这些玩水装备全套打包都在里头，到了现场就直接开玩。当天呢，还有爆火的慢鸭漂流大赛全程直播，看你的专属鸭鸭漂流冲线赢大奖。而且傍晚王晨呢，我也会去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去开唱美食市集，逛不停，龙虾啤酒局正式开席，一边嗦龙虾一边去追苏超，主题烟花秀也会直接把浪漫拉满，玩得开心还能够献爱心，因为现场我们每售出一份早鸟荷包，就像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会捐出1块钱，让你的快乐翻倍，更加有意义。你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神最右就可以速抢，在7月4号高淳水漫城，我们相约现场，不见不散啊。继续来听 Vicky， 这是来自上海的一个99年出生的年轻音乐人，他叫徐若乔，我们来听这首 Summer Made 夏日制造。

刚听到的是来自上海的唱作人 Vicky 徐若桥，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 AI 唱歌，能够把中国风跟英文的融合这么好，我觉得 AI 能调成这样真的是非常牛啊！来自 Scarecrow He Just Left。 Red in the black, putting tweezers down on the glass shelf. The mirror stays quiet

0: 圈、
1: 咖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车圈？
1: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乐驾车讯来陪你关注一下车市的最新动态，来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汽车零距离啊。6月30号蔚来 ET9 地平线特别版翠林染金正式上市，新车限量99台，整车售价是 83.8 万起，选择的是 BAAS 电池租用方案，73万起，用户呢可以选择全套商旅家电用车三项的无忧权益，也可以直接减免10万元的购车款。在外观上的新车采用的是曙光金，搭配了星辰绿上下撞色设计，贯穿车身的地平线腰线两侧呢带有北极燕鸥的专属纹样，设计灵感是来自于北极燕鸥迁徙途中的绝美驿站。车辆定位是大型轿车，整体格调典雅大气。在内饰方面是延续了现款的整体布局，增加多处专属的细节装饰，车内配备了 Skyline 天际线屏幕跟 15.6 英寸的悬浮中控屏，搭载 SkyOS 天枢整车全域操作系统。整车是四座行政布局，前排座椅支持22项电动调节，全车座椅都配备了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后排呢是搭载天空岛座椅跟行政桥，配有两块14.5英寸的 Neolink 行政屏和8英寸的后排控制屏。车内多处点缀了北极燕鸥的刺绣，豪华专属感十足。动力和辅助驾驶层面的车辆是搭载了 Aquila 2.0 天鹰座超感系统， NOP 加全域领航辅助，覆盖了高速城区泊车换电的全场景，采用的是双电机四驱架构，前电机最大功率180千瓦，后电机是340千瓦，零百加速4.3秒，搭配了102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620公里。领克旗下的全新中型车领克07 GT 正式开启预售了，新车推出了3款车型，官方的预售价区间是16.58到18.58万元。在外观方面的领克07 GT 延续了 The Next Day 家族设计语言，整体造型兼具了科技感跟运动感，标志性的破晓日间行车灯拥有极高的辨识度，是94颗 LED 光源组成，集成日间行车灯、转向灯等多项功能。前包围呢是采用三段式设计，并且融入灵感来自赛道终点方格旗的竹风菱纹元素，进一步强化了整车的运动气息。同时呢，新车还配备了是28颗 LED 灯珠组成的辅助驾驶小蓝灯，可以直观的显示车辆的辅助驾驶工作状态。在内饰方面，平底式多功能方向盘在12点位置加入了回正标志，而且辅以碳纤维饰板和翻毛皮材质包覆。在科技配置方面，新车配备了15.4英寸2.5K 中控屏、10.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以及 AR HUD 抬头显示系统，其投影尺寸可以达到95英寸，分辨率达到 2K。 在车内还内置了 Link Flyme Auto 2.5 智能座舱系统，搭配了5纳米的制程芯片， AI 算力可以达到30 TOPS， 能够带来更加流畅和智能的人机交互体验。在动力方面，领克07 GT 搭载了 EMP 智能电混系统，是由 1.5T 发动机、电机以及三档的 DHT Pro 变速箱组成，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0千瓦，单电机版的综合功率最大功率可以达到3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是5.5秒。双电机四驱版的系统综合最大功率是390千瓦，零百加速进入4秒级。续航方面呢，全系车型都配备了容量28.3千瓦时的动力电池，两驱版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200公里。CLTC 综合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422公里，还有四驱版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17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是1315公里。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和是任何的和啊，言是言论的言，阅是阅读的阅，和颜悦车四个字抖音号详细了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在音乐原计划第二季当中演唱的这首《不然算了吧》。

摩登修女刘宇宁，这是他在我们音乐原计划第二季当中所演唱的《不然算了吧》。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美国的独立摇滚音乐人 Stray Vincent， 他们在2017年的时候发行了自己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然后呢，这张专辑当时荣获了格莱美的最佳摇滚专辑。

这是一首我可以也称之为是经典歌曲的重新改编了，沈以诚改编翻唱飞轮海的歌曲，叫做超喜欢你。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我们在视频直播间聊得非常火热，我例举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然后陆续流行的一些大陆流行歌，其实是基于很多民歌小调的改编，像我刚刚唱到的无论是杜十娘也好，包括千古绝唱长相忆，有的就是北方的民歌小调，还有包括像刚刚又唱了那个什么追求，唱到了高胜美的一些歌曲，比方说是就是祖国的南方的一些民歌会，然后那个曲调拿过来之后重新填词，没想到就是地域听歌的差距这么多，有些歌曲只在限定范围内流行，所以就形成了好像大家有一种进入到一个特定的时空胶囊。不过挺好的，我们通过开直播的方式能够跟大家破壁，来了解彼此在同一时空下正在听的是哪些歌啊。我们接下来继续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吧，这首歌曲是来自洪佩瑜的歌《无惯例的早晨》，这是蔡健雅给他作词作曲，其实他的旋律当中有非常鲜明的蔡健雅的个人特色，但是呢他跟洪佩瑜他本身的个人成长故事又是息息相关，高度契合。歌词当中描绘的就是那个独身者他怡然自得的状态，也是呼吁了洪佩瑜他从选秀走红之后他主动消失了大概20年的时间，然后当时他以一张专辑叫做明示无惯例的回归乐坛的个人生活，就体现了当中一个人不必为既定的人生规则和道路而活的这个核心主题，也希望每个人在歌曲当中都能找到自己潇洒前进的力量。这是7月份的开始，希望给每一个人鼓劲儿。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由笑飞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更多音视频产品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可以在大蓝鲸 APP 当中搜索名字王晨，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找到我，点击关注啊，然后期待着在大蓝鲸以及更多平台跟大家互动。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

0: 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全新的一个月，大家上午好，10:01，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音乐 Car Play， 我是小飞。今天的直播当中，依旧在广播端和你听歌聊话题，我们在视频端，你可以搜索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和你来做支线任务。到底是什么样的支线任务呢？你只要去视频端看一看就知道了。那今天我们在全天的节目当中要跟你聊到的话题是这样的，就是问问大家，你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吧，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的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酒店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

0: 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Welcome back.

0: 拜拜。
1: 这是 Todd Berry 的歌，叫做一半一半。其实你能听得到它里边就讲了那种很残缺的状态，影射到爱情里边，爱情的状态里边，你不可能拿到全部你想要的或你既定给到的一些铺垫，可能接受

0: 是我们的常态，但是在护肤这件事情，我就是要全部，肯定是把最好的喂给我们的皮肤，让它稳定啊，不要出现任何的小状况和小情绪。那给你推荐的就是赫莲娜的精粹精华油，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滋润两个关键字，一定要回复的是滋润啊，两个关键字来购买。赫莲娜这三个字一出现，很多人就被价格给弄怕了，但是今天我们非常给力啊，今天我们赶上了一批专柜黑五清仓价，只需要399块钱，而且我们是香港仓直邮，今天下单还会送给你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洁面乳。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会发现赫莲娜的这一款精粹油在欧洲专柜日常的正价核算到人民币也要1000左右，所以今天我们的399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那里面的成分呢是珍稀的成分，高活性的雪绒花精粹，主打一个从源头抗老啊，拉低我们整个的这个皮肤的耐受的度，而且会提拉基底的细胞，悄悄帮你把下垂的皮肤、法令纹、眼角的细纹拉平，连续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下颌线都会越来越清晰了。虽然里边有一个名字叫油，但是它是水油质地的，所以上脸是轻薄好吸收，完全不会腻，所以大油皮也可以放心用。而且它是滴管设计的，就很方便，而且很卫生，单独用个2-3滴就够了。你也可以加到自己的面霜乳液里边，只要一滴就会让普通的乳液变成抗氧化好物，或者是上妆之前，你可以加到粉底液里边2滴，底妆会更加的服帖，皮肤会由内而外变得更好。那提醒大家，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你赶紧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滋润两个关键词赶紧抢，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上午的10:23，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要给到你的歌，这首歌呢有一点点无奈啊，就希望把自己，所有的坏情绪都交给一个人或一个事，让他可以扭转一下。这是何洁和艾夫杰尼的合作，拜托啦。
1: 为什么叫我姐？

0: 天再说。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
15: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是康斯坦的变化球的歌叫做装睡。装睡其实是一种主动的逃避，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装睡比失眠的人是更难叫醒的，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我就是不醒不清醒，混沌的去过一些事情，去处理一些事情。上午10:34，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今天的话题大家还记得吗？想问问你，你工作当中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可以是口头禅，也可以是一句完整的话，可以体现你的工作性质，也可以体现你的工作当中的压力有多大。欢迎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加入到我们实时的聊天当中。广播端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来留言。视频端你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也行。先来看看大家的互动。4059说，常年在外对接客户，跟进订单，不管电话还是线下面谈，绕不开的一句就是想问问您这边考虑的怎么样了。跑渠道回访老客户，开口基本就是这句话，早已经形成习惯了。那就能听出来这个甲方乙方，或者是需要合作的那种迫切，还有一点点点小小的那个自卑的感觉，就是希望对方可以赶紧的去答应你，促成这一单。其实做销售的朋友们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常年在外奔波，还要遇到形形色色的人。7216说，手上带着一整个项目小组，早会、中途巡查、下班复盘都要盯这个进度，随口就是问问这项工作目前推进到哪个阶段啦，统筹多线任务，不反复确认进度，很容易出现衔接的漏洞。统筹的这项工作其实也挺难的，就是你需要做到抓大放小，但是这个词儿你说出来简单，放到具体的事情上去做，真的就比较见仁见智了啊。尤其很多的我们的领导的朋友们，确实是需要去平衡各种各样的势力、各方的态度、各方的意见。2905说，日常和产品测试的同事对接 bug 排查程序故障的时候，总会要沟通细节，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麻烦把出错的操作步骤发我，我来调试定位问题，代码相关的问题很难只靠文字表述清楚，只能反复的索要复现流程。哇，这里面好多关键词啊，我不是做这个的，其实我确实是不太能理解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复杂，但是我确实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会刷到一些做这种可能 IT 的朋友对这样的一些东西的修复啊、沟通，确实是比较复杂和麻烦。有的时候确实文字发起来很长，而且有可能说不清楚，只能打电话或只能发语音。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啊。你上班的时候，最多说的一句。

句话是什么，你可以在广播端和我们互动，也可以在这个视频端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跟我们互动。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到你的歌来自于佳悦，这首歌《多彩世界》。

0: 呀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

快。它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

0: 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音乐 Car Play。
1: 上午的11: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音乐 Car Play 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小飞。第二小时呢，依旧是带你听歌和你互动我们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在广播和视频端跟你互动的是，你工作当中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的口头禅是什么？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你可以在广播端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你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找到我们的视频端和我们去聊天。那马上给你准备的这个小时第一首歌来自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

这是一首穿越的歌，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这件事情其实达不到，但是它的意象就想告诉你，就是在我们这个行走在生活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你是孤独的，你孤身一个人前行，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段旅程当中遇见一个靠谱的能够接住自己情绪的人，但往往这样的人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能够接住你情绪的人按理来说就只有你自己，所以你就可以有的时候跳出当下的时间空间，你可以大胆想象一下未来的某个时刻你会怎么样，然后再对标现在的生活状态，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等式的结果。11:0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要跟你听到的歌，这支乐队呢之前也来过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我当年特别爱他们，现在他们的出歌的速度也放缓了，恢宏啊的嗓子呢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他们现在出歌的节奏真的是慢到不行不行的，他们是夏日入侵企划，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人间萤火。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是周杰伦的歌，2022年的单曲叫做《最伟大的作品》。你听周杰伦的歌，你会忘记时间的概念。你回过头一看，你发现这首歌是4年前的，但是在当下听依旧不过时。他很多很早期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状态。11点2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咖啡，我是笑飞。 大家在广播端和我听歌和互动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在视频端，你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来和我在视频端来做支线任务。我们的支线任务只给视频端的朋友准备的，你可以来看一看。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和你分享的歌，这是西林娜依高的单曲，叫做《来你说》。

这是席琳达依高的歌，叫做《来你说》。他把说话的权利递给了对方，然后整个的姿态都很低，就是希望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告诉你，你能够有一个接得住你任何情绪的人，听你说一些东西，哪怕这些东西没什么营养。有的时候接收情绪的本身也是一种释放。11:2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如果你的皮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会让谁来接住那些问题呢？去改善它？我觉得大多数人会选择一款靠谱的护肤的产品，比如说赫莲娜的精粹精华油。虽然它叫油，很多人觉得呼在脸上很不舒服，但是你可以放心，它是水油质地的，上脸特别的轻薄好吸收，完全不腻，油皮也能够放心用。这一款赫莲娜的精粹精华油，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滋润两个字就可以来购买了。一定记得是回复滋润两个关键字才可以购买啊。今天赶上了一批专柜黑五清仓价，很便宜，因为如果你去到这个专柜看，它折成人民币需要1000多，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只需要399，而且我们是香港仓直邮，今天下单呢还会再送你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洁面乳。为什么这个东西大家都很喜欢？因为它可以帮你去把下垂的皮肤、法令纹、眼角细纹拉平，它里面添加了珍稀的成分，叫做高活性雪绒花精粹，主打从源头来进行抗老提拉基底的细胞。但是我们数量有限啊，各位赶紧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滋润两个字赶紧来抢，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继续要听歌，他是胡夏，刚好多好。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

这是早安的歌《麒麟》这首歌，2022年的时候，无论是在综艺上面还是网络上面播出的数据都超级超级高。我之前采访过一次早安，他也说他生活有一段时间呢会比较低谷，然后呢他就是南京人嘛，所以他回家的时候正好他家就在麒麟科创园那边，他就下意识搜了一下麒麟的意象。

啊，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他的韧劲有多强，他就觉得特别符合当下自己的状态，他才写了这首歌。所以有的时候不经意间的一个特别微小的东西，在你的心里面所谓种下一个种子吧，那在某个时刻它就一定能开花。所以你走过的每一步其实都算是。突然之间鸡汤了起来。11:3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继续要听到的是今年浪姐的冠军，虽然没有选上队长，但是我觉得她的热度真的已经非常高了。来听曾沛慈的歌，下周同样时间。

先告一个段落哈。我觉得没有一句所谓的口头禅或者这些职场的话是凭空产生的，每一句高频的话都是大家日复一日在职场当中职责的一个具体体现，重复之下就是大家对自己工作的一种坚守吧。这个话题我们下午接着聊，下午2点到4点继续我们的音乐 CarPlay 江苏音乐广播，马上接档的是上华的乐享派，这个小时给你最后的歌来自魏如萱《街角的祝福》，我是笑飞，下午2点见。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位亲爱的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12:01向您问好，是七月里的尚华，欢迎大家来到 Play FM 89.7，这里是乐享派，我是尚华。然后在今天的时候，真的要和七月问一声这七月你好，然后还要和我们在电波前的朋友说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开始了。那今天的歌呢，就从告五人在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7: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
15: 宏大龙虾，
16: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AM。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办成

间好热闹，好夏天哦，就是有一种我恨不得在直播间里面披一个西瓜和大家一起啃瓜然后听歌，真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今天聊天啊，说的就是这个夏天的歌，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夏日神曲，一听秒回二十天夏天的那种歌。对你来说哪首歌现在听一就上头？盐城李荣浩，我们的大橙子来了，他说必须有李玖哲的夏天，温岚的屋顶，周杰伦的七里香，李荣浩的乌梅子酱啊，好顺畅啊，最后把自己的 idol 放在最后来压。是听到这些歌的时候你会想起什么？反正我会想起那种去山野去溯溪来了啊。对，还记得小时候一到夏天我们就去玩水呢，这个暑假也有这个机会，就再过几天三天吧两天啊就到了7月4号的时候，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皮一下纯开心，溯溪啤酒龙虾会来了，溪水体感直降5度。我们今天真的是分享一个实实在在福利，如果大家要大朋友带着小娃娃啊一起去玩水的话，这个机会非常好，因为就是它的这个早鸟荷包是99元，可以拿到价值599元的物资，这个里面包括了2斤精品龙虾，不限量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包含当地2张景区门票，精品酒店的折扣券，宠物入园免清洁费，水枪、小黄鸭、荷花扇、水气球、冰感毛巾全套配齐。

你是有一只专属编号的小黄鸭，当天上千只小黄鸭有漂流大赛，然后比赛啊，小黄鸭看哪只冲过终点线，如果带编号的，尤其是你的编号的冲的先，你还可能会中奖。到傍晚的时候呢，啤酒龙虾盛宴开席了，边看苏超然后还要边唱 K， 草坪秒变欢乐大派对，也很押韵，对吧？最重要是这个表演全程的公益直播，我们会捐赠给这个省妇儿基会，所以就这个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很好玩。大家如果说要感兴趣来了解，就是7月4号报上名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右下角神最右菜单栏抢早鸟包，戳那个早鸟包就行了，99元一个人啊，所以就是大人小朋友好玩又充满爱心的夏天这就来了，就是在2天之后我们就有一次聚会的可能性，大家可要抓住这个素汐唱完享受夏天的机会，这不这首歌就来了，我觉得很搭，来自周深的夏日有晴天啊，有一种打开了手绘漫画的感觉，哎，7月就这么来了。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
1: 处处是谜案。
0: 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2: 奈斯研究所今天在节目后半的时候认认真真和大家排上这个单元，在我们的夏日歌单当中来一波温柔啊。为什么这么讲？欢迎大家锁定新一期的奈斯研究所，我是研究员小尚啊。今天我们轻松研究一下所有女生都关心却总被各种偏方忠告完全困住的话题，女性生理期。从小到大真的是关于生理期的禁忌我们大概听过800个版本了，我知道在我的视频前有很多的女孩子在听在看，所以就是这个吐槽是不是真的我们可以吐三天三夜，每一个都说的煞有其事，让人半信半疑的。举个例子，生理期不能洗头啊，不能吃冰啊，不能运动啊，喝热水包治百病啊，还有最纠结的一个就是生理期你不要碰咖啡，你不要喝咖啡，喝了会上身体，甚至会落下病根。哎，我真的没有懂，就是为什么提到这样的事情就变得很夸张。就我就拿生理期不能喝咖啡这件事儿来说，因为我挺爱喝咖啡的，所以我也总被人提醒。就有的人他会很善意的跟你说，哎，你如果这个身体虚弱就不要喝咖啡。我说喝咖啡是得罪谁了，对不对？就是真的目前没有任何权威的医学证据是证明你在生理期他适量喝咖啡会直接损伤身体健康落下病根的。但我们只需要注意一小点是什么呢？我研究过了啊，这咖啡里除了咖啡因它还有一定的鞣酸这个成分。那我们在生理期的时候本身你会持续的失血吗？身体里的铁元素会流失一部分，所以大部分的女生她在生理期会属于轻微缺铁的一个状态，很正常。那体质偏弱的女生呢，甚至会出现气血不足啊，头晕没有力气啊这些情况。那咖啡当中这个鞣酸会轻微降低人体对铁元素的吸收和利用率，所以这种影响呢会使得一些身体本来就比较弱，本身你可能会有一些贫血的这个虚弱的女生来说，会加重你的疲惫乏力脸色暗沉的状态。但是大多数健康的女同学们啊，你喝咖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如果说你是本来就有点困，对不对？我们知道的就是本来这种时候就容易困，就因人而异，你明白吗？最核心的就是因人而异，就是你如果是正常健康，你用咖啡提神完全没有问题，你只要不是过量喝咖啡就可以了。所以生理期所有的饮食作息禁忌从来都不是统一的标准答案，最靠谱的标准永远是你自己身体的感受。如果你体质比较好，平时没有任何的不舒服，那你完全不用说我要戒咖啡，在这几天刻意不喝，不需要。那聊到这里你就会发现，真的我们从小听到大有很多太多关于生理期的伪真理，大多数都是代代相传的老说法，它其实真的是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困住了一代又一代的女生。就像大家常听的，再说一个，比如说生理期洗头会不行，会头痛真的这个是误导的，就是不是洗头这个动作了，而是你在生理期的时候你激素波动。如果你遇到受凉、吹风、熬夜、疲惫，而且古代和就是旧时代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不好，确实容易吹风了，就是那个时候你会不舒服，但只要你正常洗完头吹干做好保暖，完全不会有任何问题。还有比如说生理期不能吃水果，不能洗澡，不能运动等等，这一堆谣言说白了这些也是过度焦虑的产物。甚至再说一个最被大家记住的，就是生理期不能吃冰淇淋，不能喝冰水，有没有？这也是没有绝对医学禁忌的。你要知道我们不是直肠子，我们吃进去的冰饮经过口腔食道再进肠胃，温度早就被人体的恒温系统中和掉了，根本不会直接冻到你的盆腔。但我们要注意个体差异，有一部分女生生理期的前列腺素分泌偏高，盆腔它是充血的状态，肠胃也比较脆弱，那这虚弱的女生吃完 冰的食物之后，肠胃才容易感受到冷的刺激，产生收缩，连带盆腔会轻微的痉挛，所以是这么来的。其实说白了啊，就是跟咖啡是一样的，就如果你是体质燥热生理期毫无不适的女生，你夏天吃冰淇淋喝冰水身体是完全不会有任何异样的，那真的就完全不用忌口，所以喝咖啡的逻辑一毛一样。耐心就锁，今天我们贴心想和所有女生说一句真心话，就是生理期它不是生病，只是女性正常的生理周期，不需要过度小心翼翼啊，不要被谣言束缚。我们尊重自己的身体，科学养生，注意保暖，少熬夜，不暴饮暴食。

持善待自己，这才是对自己真正的爱。比心比心。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杨丞琳的《女孩们》，所以经过今天奈斯研究所这个研究之后，是不是大家觉得说啊，我即便是在生理期，我也是觉得说，压力少多了。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2: 嘿嘿，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2:52，这里是关爱大家又给大家提供欢乐的乐享派。我是 DJ 上皇，今天的是7月1号，七月你好啊，七月刚刚开始，我们大家都要拥抱新的一月，所以呢，今天我们在

和大家讨论一张歌单，说的是每个人都有一首夏日神曲，这首夏日神曲现在你听还上头那种，你对于你来说是哪一首歌？欢迎大家来提供歌单啊！大蓝鲸 APP Live 互动，大家来留言吧，也多给我们大蓝鲸留留言。大蓝鲸是看流量的。然后视频号大家聊得很欢，江苏音乐台啊，视频号都可以来留言。这一时间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天特别好的，特别适合同样是女士但是男士同样适用的兰蔻金纯三件套。这款兰蔻金纯三件套，20+初抗老的女生用它预防细纹，改善暗沉；30+40+的朋友用它深度修护，紧致抗老，淡化岁月痕迹，留住年轻态。囤优惠给自己囤一套，好好宠爱自己，每次都像是做 SPA 一样。你也可以送给妈妈，真的是实用又体贴的孝心。我觉得男士女士都可以看过来，因为兰蔻金纯，我觉得男士女士是都可用，而且你还适合送妈妈，是真的啊。温和植萃配方，帮助对抗岁月痕迹，所以这个今天不要错过了。平时我们官网一套，你如果配下来5000+的，今天宠粉送福利，必须有诚意，不仅是大套装、大套组，而且是礼盒包装袋，所以你送人也特别好。金纯水150毫升，加金纯眼霜20毫升，加金纯面霜60毫升，一套下来的价格到底了，699，699元就可以拿下，有效期到2028年1月，不是临期产品哦。下单就送金美礼袋，跨境直采，海关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趁今天这个好价格，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兰蔻，回复兰蔻来抢购吧，兰蔻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啊，发送到我们的官微，然后你就可以得到购物链接来拿下这一套，然后送人自用都很 OK。 温岚夏天的风，这么经典一首歌，今天要拿出来播一播，真的是翻唱无数版本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听到温岚的声音就有一种丝绒式的降温的抚慰感，哎，好听。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0: 会觉得更加气冲要害。夏天浪花，张惠妹，还有晚夏天来一句哦，好好妹妹，我们在这时间收听收看到的节目 PlayFM 89.7乐享派少华在这里，嘿朋友们，嘿啊，7月1号在星期三的中午继续和大家分享闲聊听歌，非常的畅快。今天我们说的是每人都有一首夏日神曲，一听秒回20岁那种状态的。对你来说，哪首夏日神曲现在听依旧非常上头啊，会让你拉回那个时候的记忆，然后夏日歌单啊，你会想到什么歌？然后呢 ，Haze 说，真的命中歌单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说到夏日歌单的话，我觉得 Lemon Tree 也不能少，不是很热烈的盛夏，就像仲夏夜，微风拂过，淡淡的温柔。保罗同学说，脑海里飘过盛夏的果实。然后慢慢留言了，慢慢同学说，哎呀，说到这个，我还想要找一首89.7，今天有首歌，我想知道是哪一首歌，但是我也很想问你说你什么时候听到的，我可以帮你找一找啊。然后还有是保罗同学说，还想起以前暑假看《还珠格格》。然后有人提到了动力火车的当。当，然后还有《千与千寻》，佳佳说，是的，夏天的 BGM， 我就觉得说告五人的歌就每一首都很夏天。是告五人的歌，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前一小时有播过。还有呢，他提到了金莎、林俊杰、JJ《被风吹过的夏天》，是不是？夏天的元素就是碎花裙、凉拖、大海、沙滩、花露水的味道。你说的一点不错呀。夏天就这么来了，然后今天我们也会听到好多关于夏天的歌，大家其实还在聊着，我们后续还有好多的人都在提夏天的歌，你也来加入我们吧。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调到89.7，可以在版面上看到直播，然后给我留言。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正在视频直播中，同样啊，你可以和我在弹幕留言。那这一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的金曲揭晓时，这个音乐单元，哎，巧了，我们来看看当下流行些什么，而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挺夏天的。
1: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2: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贤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贤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他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他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他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曲风游走在说唱、 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贤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部，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当当当当，翻开今天生活灵感部，我觉得是这样的，今天是7月1号，然后之前预测南京及周边地区出梅是什么时候，就是中旬前期，就其实也就还有10来天左右吧，可能我们就要出梅，大家都有这个意识的，就是一旦黄梅雨季过去是什么，就是那个阳光啊，感觉是成吨砸下来的感觉，你某一天出门突然发现那个太阳光照在身上不一样了，它像是有重量，它亮得晃眼，它像是就是你一推开家门那个阳光咣一下砸在你身上的感觉，对，那个就进入了盛夏，所以总会有那天，我不知道是在7月几号啊，但是呢我们要提前做些准备，不是，所以当当当当，今天我们在这个小单元里就来翻一翻让入夏更清凉舒爽的小东西，这里是乐享派，我是尚华，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随着7月的到来，马上我们要迎接盛夏，是时候收拾收拾，准备准备了。有一些东西，我认为今年你可以囤一囤。举例一，囤一些随身制造清凉感的小东西，比如凉感喷雾（括号衣服专用），你不要喷脸哦。这两天呢，那个。Team 在进行一个荒岛直播，然后和他同行的小伙伴有人就是因为要降温，他把那个清凉喷雾往脸上喷，结果辣眼睛，辣了他好长时间，大家看了没？所以就是凉感喷雾你是喷身上的，出门前你就可以对着衣服的

0: 你是要去爬山涉水的，你带一个凉感的这种便携风扇真的很好。为什么？尤其是青少年很容易就是后面有晒和有痱子，你知道吗？但是这个它就可以吹着你的脖子，就非常舒服。但提醒你要选那个涡轮无叶，因为就是怕女孩子头发绕进去，还有最好是有三档调节，起步用中档，暴汗时开最大，非常的舒爽。当然了，还有一个小指标提醒你，你在选这个挂脖式便携风扇的时候，静音也很重要。翻翻评论区有没有人说声音吵的吵到耳朵，或者说嗡嗡声有点不适，如果有的话就划过去啊，要选静音款，静音款。好，我们再来说说让自己坐着躺着更舒服的东西吧。比如说可以折叠的凝胶款冰丝坐垫，买一块。你记得啊，现在这种可以折叠的凝胶款冰丝坐垫可不是我们理解10年20年前，你看有些老爷爷爷爷奶奶家里就是放一那个什么凝胶那种什么可冰，对吧，可放到冰箱里拿着，早就更新换代了。就现在的这种材质也好，或者是折叠度也好，轻薄度也好，都是更新换代。你买一块往办公室的椅子座椅沙发上一放，坐上去真的你的屁屁凉凉爽爽的，而且凝胶垫比那种竹筷的凉席会软很多，凉爽然后更舒服。最关键的是它也不会夹肉肉，对吧？你要知道以前那种竹筷凉席真的是很容易夹到。还有一种就是兰草席，夏天是离不开凉席的。如果说你喜欢这种自然材质的话，可以找一找这种，它的湿吸透气透气性非常好，然后呢带有淡淡的草香，比普通的凉席更加的舒服，关键也不会夹头发啊！可以找一下这种兰草席。还有呢，就是清爽减脂的一天食谱，我觉得也要安排上。你在夏天的时候往往会没胃口嘛，然后如果说你要在早午晚餐给自己准备好好的话，举例早餐你可以饱腹又凉快的吃隔夜燕麦杯，现在也很流行了，做起来是很简单。提前一天晚上把燕麦泡好的奇亚籽、酸奶、豆浆粉、香蕉、蓝莓、椰子、脆片，就这种你喜欢的蔬果片丢到一起就好了，然后放进去之后你冰箱冻一晚，第二天早上拿出来直接吃，很像是在吃甜品，但是又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液体，所以不会让你冻到说胃受寒那种，就是非常舒服，就像是在吃一份凉的甜品，然后或者是液体蛋糕啊，你这么理解吧。午餐你可以保持清爽不油腻的荞麦凉面豪华版，这个会比普通的凉面更健康，因为荞麦面的话它的脂肪含量是包括升糖指数都很健康。晚餐的话呢，清淡但满足，你可以再有一些菜，你自己选自己喜欢的，但是你可以加一个汤。举个例子啊，番茄豆腐菌菇汤这种很健康的，紫菜蛋汤，就这种汤也不要太热，会让你觉得又营养又鲜美啊。还有一些提议，今天感觉变成话痨了，给大家很多的一些快乐，就自制一些快乐水也很有必要。举例很
1: 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3: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惑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孙燕姿一样的夏天。刚连听了两首歌，他下了夏天，然后一样的夏天是来自孙燕姿，就是这个真的夏天的感觉如此的浓烈。在今天这两个小时，我们听了好多关于盛夏的歌啊，其实没播完，我自己拉的歌单都没播完啊，不要说是这朋友们来提供的这些。我觉得今天大家如果翻翻我们的留言区，你可以得到很多的灵感。如果是一些很经典的老歌，然后还有一些新歌揉杂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在今年夏天去听和回味的一些歌曲。还有一个呢，结合着这些歌来看，你也许会想起今天中午我们非常快乐的聊天。那总之，我希望今天大家这个此时此刻留下的很深的印象就是夏天来了，还有上华聊了一期这样的话题啊。今天大家分享的都很开心，好像是从歌曲聊到了电视，电视聊到了卡通，卡通又回到了我们的青春，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呢，大家开心的过七月吧。OK， 但时间不等人啊，那现在已经是来到了节目最后的尾声的时候了。我再真诚的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七月还有很多很好的行程，比如说今天我们有小鲸鱼在我们的淡蓝鲸 Live 上面还在询问着啊，我来切一下看一下。这是来自于小猪驼西西，他说暑假不知道有没有出游计划，有，我刚还和他说我们在七月四号有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的慢嬉戏素溪营地皮一下纯开心的这一个素溪啤酒农家会啊。如果说你要了解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神最右来抢，因为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一个曼城的速溪游了啊，神最右来速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在我们江苏音乐台公号的右下角神最右。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七月二号马上就会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出发的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今年我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会邀请大家和孩子一同走进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畲族乡，这是一个很美丽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们不仅是去旅行的，我们也会和那里的孩子就温暖的相聚，走进嘉阳民族学校和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送去爱心。大小朋友可以跟随音乐种子，真的是走遍中国，我们去过了好多地方，这次去到是福建。所以你如果感兴趣的话，报名通道现在开启当中哦，可以拨打025-8657-0096 865-7-0096 和865-7-0097这两路电话来进行咨询。看一看如果说哎还有一些名额的话，今天还是来得及最后一天的报名啊。 Ending 曲来就刘瑞琦Mr. J， 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呢，给大家送上了很多好听的歌，也是希望这些歌曲可以陪伴你的夏天。我的直播就结束了，接下来是笑飞继续陪伴大家下午场的音乐 CarPlay， 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吧。那明天同一时间12点，我们再见再聊，拜拜。

继续在广播端陪你听歌聊天，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微信视频号，和我们来听歌聊话题的同时，然后再做我们的支线任务。这个小时在节目的末尾会有一位歌手的两首单曲，如果你想投票听你想听的，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来做我们的支线任务。先来听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胡彦斌白举纲《爱情条约》。

0: 就知道，但是做不到了。
1: 不，你可不知道，挨骂很烦恼。
0: 那怎么能行呢？他怎么能骂你呢？
2: 地位不高，
0: 骂你还算好啊，就怕一言不合直接跑。
1: 对，他拿过的冠军可全都是长跑。
0: 哦，那你们两个。

是胡彦斌和白举纲啊，在一档综艺当中翻的《爱情跳跃》。我刚刚在视频端的时候跟大家聊天聊这些歌的时候，我说白举纲呢是少有的能够在一首歌里边没有那么的亢奋到极点，因为小白是一个特别容易亢奋的人，而且他亢奋起来呢就太燥了。把这个胡彦斌呢稍微把他往回拽一拽，那这首非常有戏剧性的编曲也很符合两个人的性格以及两个人在某一个时间段的爱情观。下午2:0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oldplay， 我是笑飞。今天我们全天会在节目当中和你聊到的话题你还记得吗？就是用一句话说说看你在职场当中说的最多的是哪一句话。小小的一句话，高频的职场用语都能看到你整个岗位的真实日常。我们今天呢也不聊一些什么宏观的什么职场道理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看你在职场当中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也可以不用把它描述完，你可以让我们猜一猜你的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在广播端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可以看到话题帖了，直接留言就行了。在视频端你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然后在视频端实时跟我聊天也可以。继续回到音乐里边，给到你的歌是周笔畅和落日飞车的曾国宏一起合作的歌《午间飞行》。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这是在去年的十一来过我们 Middle 音乐节的展轩的歌《地球最后的夜晚》，他唱的不是那种末日的很悲壮的感觉，他唱的是如果你们两个人真的是相处的最后一晚，你会做什么呢？他里边也会告诉你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过，这不是鸡汤啊，就是要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去探知对方到底想要什么。下午的2:2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来看看今天话题的部分，大家在两个平台都是怎么说的。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上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你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来跟我们聊天。1096的朋友说，负责单位人员的入职、社保、档案办理，不少员工的材料准备不全，白跑一趟我都会提前告诉他们，所有的材料备齐之后再来窗口办，提前把这个细则说明白，能减少大家来回跑腿的次数。如果说的最多的

做施工的监督，每一次都会问图纸在哪里。哦，对，这个现在确实是做监理的朋友们在工地上面确实是需要对着图纸一点一点去细抠的。我小的时候也经历过，因为我妈就是做过一段时间这个工地的监理，每天就是图纸不离手，到哪儿都问图纸在哪，这一块区域在哪里。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这个话题，你每天上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欢迎大家在两个平台大蓝鲸和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和我们实时互动。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孙盛希《小心翻越》。

这是沈以诚翻唱的《情书》，他的这个版《情书》呢，跟原版有一些区别，可能他写了之后呢是没有寄出去的状态，他在里边是比较克制的。我刚才不是说嘛，沈以诚的情歌是理性多一些，然后加一点点的感情。这首《情书》可能告诉你的是，有些话说出来反而是破坏，留在心底里那种，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才是爱情最美好的一种姿态吧。下午2:4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叮当，这首歌叫做《福利家》。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这是王嘉尔和林俊杰合作的歌，叫做过，是在这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段最后一小节我们的节目胜出的歌。我们的支线任务呢，会给大家一个歌手的两首歌，视频端的朋友会先于广播端的朋友知道，所以你可以登录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来看一看每个小时的最后一小节到底会有哪两首歌出现。刚刚那首过呢，其实是林俊杰跟王嘉尔在一次聊天的时候聊出的灵感，就两个人呢都在聊关于遗憾这件事情，生命当中过往的人啊，过往的事情啊，自己做了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把这个聊的结果告诉了作词人林凤仪，然后林凤仪就根据他们两个所聊到的在自己的过往当中的一些遗憾啊，写了这首歌叫做过。过去里面其实到最后也告诉你，有些事情该释怀就释怀，如果你当下做不到释怀，那就别太折磨自己，交给时间，时间会让你释怀的。下午2:55，这个小时的音乐 CarPlay 就先陪你听到这儿，下个小时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你听。这个小时给你最后的歌来自 TF 家族张桂元的新单曲，叫做普通的歌。下个小时见。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下午的3:0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的音乐 Car Play， 我是笑飞，继续来陪你听歌。马上你要听到的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是一首翻唱，这是来自汪苏泷《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本期正在直播的是音乐CarPlay， 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这个乐队以及这个乐队的主唱都来过我们的MIDO音乐节，而且这个乐队的主唱前两天刚刚在南京跟他的十个晴天一起开过演唱会，这就是旅行新蜜蜂，来听龙无路。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这是许茹芸的歌，叫做《一首云的时间》，这是去年她出的新单曲，她也真是好久不出歌了。其实整个歌都在唱时间这件事儿，她只是把它定义在云上面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一首云啊，一片云飘过的时间不会那么快，它会缓慢的飘过。你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思考当下，可以思考过去。那许茹芸就是希望用这首歌，唱给所有可能很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她的朋友，告诉她，她唱的歌里边也会对人生充满各种各样的去哲学的问题，然后告诉你怎么去解决，算是一个小小的回顾吧。对他自己，也对很多人介绍他自己。下午3:3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红一诺，这首歌叫做《我看过》。其实红一诺，我最最早的时候认识他，是他在《明日之子之水晶时代》的这个综艺里边，那一年的那一季的导师是孙燕姿，孙燕姿对他的评价非常高，红一诺的机能，唱歌的机能非常的强。

0: 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五百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

0: 月吧，仅网易云一个平台点赞就已经超过10万家了，然后这个评论也是2万家，算是近期流媒体数据非常非常不错的一首作品了。所以今天咱们在这个板块就来聊一聊这首歌曲从夯到拉，各位可以给他给到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
1: 好的啊，王以太加艾热啊，他们的这个商业价值真的很高啊。Crazy Love。

0: 你知道这歌给我什么感觉吗？嗯，篝火晚会，是不是？
1: 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的，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太《玩具总动员》了。
0: 哎，对，有一种合家欢的感觉，
1: 对，很迪士尼，很清新，然后松弛的律动跟这种旋律啊，就两个人的唱腔也很贴合。再加上最近《玩具总动员五》不是上映吗？嗯，而且现在又是夏天，那这首歌就给我一种喝冰汽水的感觉，
0: 很清新，
1: 很清新，很爽，
0: 很温暖。
1: 就是我觉得本来你像王以太跟艾热，他们都算是说唱歌手，
0: 对，
1: 某些角度来讲的话，但是这首歌他们其实并没有加入太多说唱的元素，就是有一点点爵士乡村的元素的那种流行歌曲，尤其是在后半段，最后那个阿卡贝拉的那个合唱啊，就是直接我就觉得让这个主题就升华了，合家欢，对吧？他们这首歌叫 Crazy Love， 疯狂的爱。我以为一开始看这名字是一首很炸的作品，嗯，但是没想到他们最后呈现出来是这样的，疯狂不知道，反正我听得挺开心的。
0: 对，他们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了。你不觉得刚才 Crazy Love 有点像别怕变老这种感觉，就是情绪很抒发，然后呢就是很松弛的感觉。
1: 而且我觉得那个你像艾热，不管是他的唱腔也好，还他整体呈现出那个 vibe 也好，就是已经形成了自己很独特，我也说不上来的一种 vibe 的那种感觉了。
0: 对，
1: 就一听这个声音，一听这种唱法，我觉得这肯定就是艾热，就包括王以太也是，就他们俩可能合作，我觉得他们俩以后

0: 中一个乐器，他的人生作为其中的一件乐器来呈现。所以我会觉得说他是音乐人可能有点局限了，我觉得是艺术家。
1: 哎，那像苏子旭的话，这一次也会来到1701节，然后呢时间刚才好像忘记跟大家说了，是7月19号，然后晚上的7点半，地点在1701 Live House， 票价的话呢是218，是苏子旭和昼夜笙一起。
0: 对对对，这个218呢，可能在这个演出当中，它的这个票价稍微是这四场里面比较贵的。
1: 对，
0: 但是我会觉得你肯定不后悔，因为它整个的乐队的配置啊，包括它的人员啊，包括它的演奏水平啊什么的，基本上都能够达到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金曲奖级别的。
1: 嗯，我们接下来马上带大家来听一听啊，苏子旭，这是他和的 Paramesia
0: 昼夜笙乐队
1: 啊，对，一起来合作的
0: 《没有你》。也是他在中国好歌曲当中的一个初舞台，被大家所喜欢认识的第一首歌。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AM。

0: 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1: 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问问大家，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个有自信的人呢？是或不是？你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吗？还有就是有哪些方法可以获得自信？这个算是我有点私心去问的这个问题，也希望大家可以交流起来。我们来看看留言啊，欢迎流金岁月 Jove 问我们说，自信和自负怎么分？怎么区分？总觉得自己把控不好，哎。其实我们刚才有在视频端跟大家分享，但我们还没有在广播跟大家说。我俩一致达成了一个观点，就是
2: 自信跟自负，就首先看一看他表达出来的这种东西是不是烦人呢？
1: 对，如果说他烦人的话，那大概率他就是一个自负，因为自负其实就有点过度自信的意思了。然后 Jove， 我们节目就是有人基友啊，就是我们听友经常开玩笑说我们什么火力很猛，其实我们真的说实话，刚在视频端的话，在搬到广播这里的时候，我们都是陈述事实。
2: 对，我包括我们每一次给大家去找的一些素材，我们都是会注明出处的那些素材，它都是真实出现的真实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让大家过来去讨论。
1: 对，然后每一次的案例也是来自于网友们的分享。Jove 说，那有时候某一些上司啊，说过分自信会让周围的人都觉得好尬，原来这就是自负，哈哈哈！你看看我们基友的，这才叫火力充沛呢，这个实在是太猛了，好吧？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这个跟他的这个身份地位没有关系，跟他这个个人有关系。
2: 对，
1: 你不能就是全部都说是。李德都想不，这个是个人。然后 Jove 说，帅而不自知，这才是最吸引人的。但其实这个世界上不太存在这种东西
2: 啊，帅而不自知，
1: 你觉得有吗？作为男性来说，就跟女孩有美而不自知一样，我觉得没有。
2: 可能就是在自己很小的时候，
1: 小学的时候，
2: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以及跟别人交流多了以后，我觉得肯定会自知。
1: 对，我们那时候上学，谁跑得快谁最帅。真的，那我跟你说，我们那同学，小学是我们一个年级，初中跟我一个年级，就我们人开始长大之后，他慢慢的变得沉默寡言了起来
2: 啊，
1: 因为他发现自己跑的依旧不慢，但他确实真的不帅。
2: 难道他以前因为跑得最快的时候，他变成校草了吗？
1: 差不多啊，他是小学最受欢迎的，不管是折返跑还是绕圈跑，短跑、长跑、中长跑，他都是最快的。那时候班上女生所有眼光一致看向
2: 他，你太帅了。
1: 我们那边口音是哇，好眼啊，对，是这个样子。然后后面长大之后，我们都到发育青春期了之后，他就慢慢就沉默寡言，所以这不是个好事儿
2: 啊。帅太早了。
1: 对，我们有点岔开话题了，主要是自不自知这个事儿啊。我们说回来关于自信的话题。当代人自信状态现状来源26国民自我认知调研报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的研究所，说仅仅20%不到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整体很自信。哥们自信啊，大家这么缺乏吗？然后超过60%的人表示，大部分时候我不自信，只在擅长的领域有底气。还有20%的人，一共10%人嘛，就是认为自己长期处于自我怀疑当中啊。大家都这么不自信吗？

0: 因为大多数人都承认自己有过假装自信的经历，其中近半数人表示我装久了真的会变自信。真假的，说关于自信是不是绝对的好事，仅三成人认为说自信越多越好。哦，这个倒是挺正确的，但也不一定，但有超六成的人认为适度的不自信反而更好，这我承认是对的。那我想问啊，大家真的认为装久了会变自信这件事情吗？
1: 如果我有一点观点，就是我承认我装过自信，就是我海马本人，我的确装过自信。但是装自信这个是不是好事？我认为是这样，就是
0: 我觉得好事。
1: 我认为是这样，就首先我这个人我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我很承认。但是对待某些事情，尤其是工作方面，即使你对某些事情没有把握，但往往都会在工作当中遇见一种情况，就是赶鸭子上架。
0: 哦，
1: 对吧，
0: 揠苗助长，
1: 对，就是不得不去做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呢，你想要让这个事情有一个好的结果，或者说让别人看来你是真的在认真对待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强装自信，对不对？就是我们在我尤其是我们俩这个职业的确有这方面的那个东西存在。
0: 对，
1: 啊，
0: 对
1: 吧，对，没问题。就是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很胆怯。那如果这个事情做好了，那就 OK。的确，通过这个事情你做好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我原来可以做好，那我就会不由自主的产生自信。那假如说没做好，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善于复盘的人，那我觉得你就会下意识的去希望避免这种失误再次发生，那你就会想方设法在下一次同样的事情做得更好。那当然说，假如说你既装自信，最后也没有做好，同样也没有做复盘，就当我没说啊，那就有了呗，那有了呗，
0: 那彻底有了。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因为有一个数据还显示是这样子的哈，说长期稳定的自信绝大多数来源于具体事件的正向反馈，所以你讲的是有道理的，很对，因为你刚刚也讲的是具体事件一件一件的积累下来嘛，说仅两成来源于性格和原生家庭。有人说我自己的性格吧本来就不自信怎么，但是调查出来的结果就是其实这方面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或者它绝对不是绝对的。那靠外界夸奖建立起来的自信，它的崩塌概率是靠做事建立自信的3.2倍、
1: 哎、这不就是你前面说那朋友吗？你太帅了，我太帅了，我太帅了，有一天他发现周围比他帅的人多了，那就沉默寡言了，
0: 那心态就爆掉了。
1: 对，
0: 对，这就是怎么说呢，你光靠就是嘴捧那可能不行，就是，
1: 对，尤其是你首先你站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你可能在某一件事情做得很出色，当你走出这个小圈子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圈层当中，可能你就会变得很普通，因为跟你一样，哎，比你更多优秀的人太多了。
0: 说到我心坎去了，
1: 心态爆了。
0: 你就比如说我们俩在这面对镜头也好，面对话筒侃侃而谈，就假如我们俩上了这个线上的其他平台，公平竞争，我们俩又能有多大的优势呢？对吧？我们也得说点 real talk 嘛，我们不能老 real talk 别人，不 real talk 自己。这个所以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正在思考的问题，自信这一块。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问题是问问大家，各位自信的 bro 啊，各位自信的姐妹基友们，有没有哪些可以获取自信的方法比较具体一点呢？我想听更多大家自己的分享，你有没有一些独门妙招？
1: 因为我们俩也需要一些建议。
0: 是我感觉你还是比我自信一点的。
1: 我还好，我没有那么自信。
0: 我只
1: 会装而已。
0: 你会装吗？
1: 我装自信。
0: 就是比如说你给
1: 我现在都
0: 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你肯定还得拿那个范儿是吧？
1: 啊，对啊，那当然了。
0: 老师这个
1: 那当然不会这么装，
0: 这个播音水平，有声语言赋予言啊，是吧？还是得装。来，同学们，我们今天讲即兴评述
1: 啊，来，今天教一个模拟主持，
0: 这是来自八仙饭店的歌曲
1: 吞吐。

0: 学习一项技能，主动争取一次权益这样子。年轻人最认可的自信呢，这点很好，不再是处处压人一头的那种强势。我进入这个房间之后，你们都不要说话，听我说话，不是这种感觉，而是接纳自己和不卑不亢的松弛感，允许自己有不完美，也不怕被别人否定。其实我很想分享个事儿，我跟你讲，就是我很讨厌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其实是不是在我们广东那边能听到的词，叫出趟或者叫来事儿。我们那边广东
1: 就活络，
0: 对对对，没有这种，包括活络也没有这个词。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它本身是个褒义词，但我觉得它跟带派差不多。现在我个人认为啊，纯个人主观，就是它有一种带有争夺他人声量的咋呼感的自我表达。你能听得懂这句话吗？有是不是有点拗口？争夺他人上，
2: 大概能理解。
0: 比如说大家在聊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海马，我们在聊世界杯吧。假如说我们就聊说，啪，这个人就插进来说，我跟大家讲一讲啊，我跟你说网球这个事儿呢就很能锻炼，或者说我给大家讲派克球这个事儿就很怎么怎么样。我跟你说，骑自行车你就得骑山地的，你就得骑那个啊 Brampton 啊之类的。就是人家其实在聊其他事儿，你咔嚓一下就进去截断别人话，这个就叫做带有争夺他人声量的咋呼感的自我表达。像这种内容的表达或者这种感觉的自信，反正我也不重要嘛，那我就自我表达好了，我永远得不到。
1: 就你老打断别人，影响别人的表达，然后来完成自己的要表达欲。
0: 对，这种永远得不到我的尊重。
1: 对啊，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跟走个面一样。就我认为自信啊，是通过自己努力去挣来的，而并非是通过去打压别人展示自己，或者说向别人索取过来的这种东西，它也不是自信，它就是自负了。我觉得影响别人就是烦人了。
0: 对，对。然后看到我们的听友 Hayes 在留言啊，说发现自信方法的源头是你要有洞察力，然后还说就好比有一句话，我又不是money 啊，何必人人都喜欢。这句话其实他怎么理解呢？他是对的，没错，但如果拿这一句话去作为自己的一些其实有影响到他人的一些表达的那种正确的话来作为背书座右铭似的，就像免死金牌一样的，这种我觉得有点烦人。
1: 就我是觉得做任何事情，不光是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自信这个事儿，你做任何事情与人交际，我觉得最忌讳的就是不讲边界感，就是会影响他人。
0: 对，比如说海马在表达一个事情，说我觉得摇滚音乐真还蛮不错的，有很多的这个英伦摇滚啊什么。这个人啪一进来说，你聊英伦摇滚，我跟你说啊，去英国旅游怎么地，你得去那个什么地方去，你真漂亮，你没去过吗？你怎么会没去过？你这么喜欢英伦摇滚，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正常你就会尬笑，或者你已经明显不开心了，你的话还没说完，那这个时候这个人来一句。发现你不开心了，我又不是 RMB， 我又不需要人人都喜，何必人人都喜？能理解我的感觉？
1: 烦人，
0: 这样就真烦人，你知道？所以有一些话，它正确归正确，有道理归有道理，你要老挂在嘴巴上，拿来当个那个盾牌，哇，那这个、
1: 这个就不对啊，
0: 对啊，
1: 就尊重边界感，
0: 是是是，边界感这词儿说得好，就我们这都陈述事实啊，对不对？
1: 对，
0: 回头又说我们什么火力充沛，这没有，我们陈述事实，即刻弄了一个情境来比喻，这是来自于
1: 关浩德平衡木，
0: 我们先听歌。

0: 好自己的日子，自己和他人都能更轻松一点点。如果你特别特别在意，比如说我过得很好，但我很在意别人给我艳羡的目光，你必须得羡慕我。我上哪儿旅游去了，我申根签下来了，怎么怎么的，那我觉得你可能不是真正的过得好，或者真正的自信，你还是需要这种东西来推你一把，让你觉得很爽，朋友圈78个点赞什么之类的这种。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还是算是一个比较能接纳自己的人，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自洽吧，就相对比较自洽。就我承认有时候的确我会羡慕别人，别人做的比我好，我很羡慕，会拿自己跟那些比我强的人去比，然后也会给自己有一些那种失落的感觉。但是别人终究是别人，我是我，所以我可能也就是羡慕一下，绝无可能因此长期的内耗。所以我就特别讨厌一句话，特别讨厌，从小到大就极讨厌。
0: 什么话？
1: 大家都是人，为啥你不行，别人就能行？
0: 太点了这句话。
1: 我跟爱因斯坦，我们俩都是人，为啥爱因斯坦是科学家呢？对不对？有什么可比的？我不知道。
0: 因为你们都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通过这种情况的话，还有一个点就是反过来啊，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那种话，反过来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我做得很好，哎，我很棒，我年轻有为，所以你得过来啊，喊我一句哥，你得搞清楚我的位置。你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你知道怎么办？
1: 怎么样？
0: 那你就是让我羡慕你呗，
1: 就跟学生似的，我是你师哥，你就得叫我哥。
0: 对对，那我也不羡慕你，我羡慕你干？我直接羡慕雷总不行吗？我喜欢雷军，我直接去买他的耳机，我也不羡慕你，对，我为凭啥羡慕你？这也算是一种自信。
1: 对呀、啊，
0: 舒服了。这来自五月天，
1: 《诺亚方舟》。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爱妻分你一半》。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面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1: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们五点钟回来啊，接着来跟大家聊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那就是大家认为自己是不是一个自信的人，那同时呢，你觉得这是个好事儿还是个坏事，同时大家可以说说看你有什么获得自信的方法。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自信 and 不自信职场篇。刚才也有在江苏音乐台视频号这边有朋友讲说自己不自信怎么怎么样，从小不自信，现在也没有说特别自信，这不是你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在很新的调研当中，或者说至少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自信，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不够自信，或者说是缺乏自信。第一个案例是靠装自信装出真底气的职场新人，我觉得光这个小标题就很抽象，我们来看看这是个怎么个事儿啊。
2: 讲
1: 我代入啊，这是网友的话。刚入职的时候我特别自卑，开会的时候不敢发言，见客户也不敢说话，总怕自己说错话或者露怯。后来我强迫自己去练假装自信，开会哪怕没底也先坐直，发言哪怕紧张也放慢语速，见客户哪怕心里慌也先笑打个招呼啊。一开始全靠硬撑，好几次说完之后手心全是汗，可装了半年多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居然真的不慌了。原来很多自信不是先有底气才敢做，而是做着做着之后有底气了哦。
3: 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那个，就是一开始假装自信，然后加上自己对这个事情有自己的一个复盘能力，一次比一次好，然后这种假装自信就会变成真自信。
1: 明白了，我觉得像这位网友，这个案例当中这位网友分享的，他还是自己本来就取得了进步。
3: 哎，我倒觉得这种才是正儿八经，我觉得正向的一个练习自信的方法。
1: 那肯定正向，要不然我分享那个。
3: 对对，正向。
1: 熟能生巧啊，明显这个姐姐她是熟能生巧的状态，但是还有一种熟巧的状态，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自我催眠。我是一个好员工，我是一个好员工，我是一个好主持人，我是一个好主持人，我很幽默，我很幽默，我很幽默
3: 啊，然后自己把自己骗了。
1: 但是到最后他真的就觉得这是真的，这个也算，这个算不算是真的，就是装着就
3: 哎，这种还真遇见过。
1: 有是吧？
3: 有，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同学都是这样。我很优秀，我比别人都好。然后就一直在自我催眠。其实大家都心里跟明镜似的，你其实还不错，但是没有达到你自己想的那个特别特别优秀，但是直到一毕业啥也不是。
1: 好吧，我就觉得这个学校里面这种事儿你刚刚讲我也能想到，但我觉得他会不会有一种吓人之处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人不够乐观，然后人家说你应该多笑笑，凯文你应该多笑笑，我说好，那我多笑笑，但我在节目里面始终没有这个样子。那我如果从今天开始在节目里面讲两句话，我说海马，我第二个案例，
3: 你怎么开始老前笑了？
1: 你不觉得这很吓人吗？这种也算不算也是装一会儿？我就在想，如果这种东西真能可以的话，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太内向了，不够笑哈哈，我经常这样笑哈哈，我真的能成为一个乐观的笑哈哈的人？
3: 那容易是把自己心里搞出问题来，
1: 是吗？
3: 就把自己搞成毛？
1: 那怎么别人就行呢？
3: 别人就行，那是
1: 哎呀，
3: 人家能当宇航员，为啥你不行啊？大家都是人，
1: 这能对吗？好，我们继续分享第二个案例啊。第二案例的副标题叫做“总觉得我不配”，然后眼睁睁的错失了升职的机会。skr，我在部门当中的业绩一直排前几名，但是每次有晋升机会的时候，我都不敢争取，总觉得我还差一点，再等一等嘛，不够火候。上次主管主动问我你要不要进岗，我第一反应是推脱。说自己经验还不够，结果名额就被业绩还不如自己同事拿走了。那人家上任之后做的也挺好的。后来主管跟我说呢，你啊能力完全够，就是不太相信自己，不自信。那时候我才懂啊，原来不自信的人连机会递到手里都不敢接，所以吃亏永远都是自己。怎么说呢，因为不自信而错过一些机会，包括在感情当中好像也有这种案例，但是我今天就没连上来。
3: 但是这个东西又给我了一个新的一个启发，就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比如说拿到一些机会的时候哈，就是可能你这个机会你把不准，你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好。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如果说并没有说如果就这个事情失败了，你能接受它的后果。 那我觉得倒不如咱硬着头皮把它接下来。嗯，赶鸭子上架。
1: 我知道那句话叫什么，先任职后称职。
3: 哎，对，你先赶鸭子上架，先把这个事儿接下来揽下来。
2: 这个
3: 然后后面
2: 这个事跟我的价值观不太符合。
3: 你后面你再对吧，再学再练呗，
1: 也是个说法，
3: 迂回一下，对不对？
1: 对，那大家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那我要分享一下啊，就是前提是什么呢？我们不是机器，我昨天好像说过这个东西，你调个参数就能运行，别人输入这个代码，然后你电脑也输入这个代码，那个人找到自洽的方法，这个比较重要。那比如说自信从来就是我。自信从来都不是我永远不出错，而是哪怕出错了我也能兜得住，我是这么觉得。就你别觉得别人这样子就能行，我刚刚都是属于搞节目效果，我要是真想成为一个乐观人或者是很乐呵的那种广播形象，或者是我天天没事我就哈哈哈
3: 哈、哎、对、啊、
1: 这多吓人啊。
3: 对啊，自信就是你自己能兜得住，就比如说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就是你一开始你对一件事情打不准，但是这个机会来了、你会想一想，哎，这个机会来了以后，假如说我没做好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兜得住没做好的后果？就是因为这种东西怎么去培养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他的那个成长环境都不一样，从小所接受到的那个教育不一样。假如说我从小就是父母就是一直比如报这个班报那个班，让我去踢足球啊也好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上学的时候偶然接触到足球啊，然后一直去练习，后面我可能在长大以后对足球这个东西我就很有自信。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啊，对不对？某一天单位搞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运动会，他让他硬着头皮去踢足球赛，
1: 踢呲了、
3: 踢呲了，那肯定也没自信，对吧？我都是后天练出来的，
1: 球没动人倒了。
3: 对啊。
1: 行，那第三个问题，石头剪刀布。
3: 石头剪刀布。
1: 哎呀，海马先生，请问你长那么大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或者说你即刻能反应出来的，让你突然觉得哇，原来我还挺厉害的？
3: 我觉得在我这么多年介入音乐行业，音乐媒体行业这么多年，有一件事是彻底改变了我的。
1: 你说。
3: 就是我在前公司的时候，当时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去报道一些音乐资讯或者是事件嘛。有一次我就偶然我刷一个社交媒体，我就发现很多音乐人就很多很大牌的音乐人，他们在同时控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平台老把他们的那个演出信息屏蔽掉夹掉。
1: 就是限流，
3: 限流夹掉，然后很多音乐人就开始控诉。

0: 诉这个平台。然后呢，当时没有什么人理，因为大部分控诉的人都是独立音乐人，所以我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1: 替他们发声，
0: 然后以及评论。第二天呢，直接那个平台道歉，然后找过来说我道歉了，我会恢复这些音乐人的这个权益。
1: 哇，怪不得、
0: 咱们能不能
1: 提过那个事儿好几次？
0: 对，
1: 是你这活干得漂亮。
0: 对，所以说那个事情，因为我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有一个小卡拉蜜，我确实没有什么自信，我也没有什么人脉什么的。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就觉得我这样的一个小卡拉蜜还能为大家去做这样的事情，还能去这么如此帮着这些音乐人。
1: 你做了一件对的，而且你看到了价值，就是这件事情你彰显了自己的价值。
0: 对，所以我当时具有自信。
1: 很棒，很棒，做得好。来，
2: 石头剪刀布。
1: 请问海马先生，有没有哪个瞬间你特别庆幸自己啊？我说慢一点，你可以慢慢想。还好我没那么自信，或者说还好我多留了个心眼。
0: 啊，
1: 是不是有点难、难回答这个题？
0: 这个怎么讲？我觉得可能就是与人交流吧，因为我朋友没那么多。
1: 你还行啊，我觉得你朋友多、啊。
0: 就是没、你没有那么多，就是我不就是毕竟我很矮，朋友没那么多，就是因为我。朋友不多的情况，我又是个 I 人，我因为有意这个事情就踩过很多坑，交到过很多就是坑我的人，
1: 奇怪的朋友，
0: 奇怪的朋友，
1: 借钱不还呢，是吧？
0: 对。那如果我是一个 E 人，我对社交这个东西很有自信的话，那我觉得这种朋友就会越来越多。我觉得我很庆幸，
1: 就还好你是一个偏内向的性格，要不然的话你指不定得借出去多少钱，是不是？我翻译一下，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得当多少次冤大头呢？来啊，最后一题，石头剪刀布，你这么发狠，你怎么就赢不了呢？我觉得我们俩都一回答这个问题吧。你可以先问我，
0: 别人夸你什么？什么的时候你最容易觉得我其实没有那么好？
1: 我跟大家坦白一件事情，别人夸我任何事情我都会有这种感觉
0: 啊，
1: 任何事情别人夸我都会有那种我其实没那么好，就是我已经算是彻彻底底被腌入味了。男孩子要脚踏实地，男孩子不要心比天高，男孩子要记得谦逊谦虚，你要记得永远一山总有一山高，你要搞清楚别人比你优秀很多。我已经在过去的三十几年被腌入味了，哪怕我这几年没被腌，但我已经腌入味了。所以别人夸我任何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没有，还好吧，怎么我都是这样。这就是我认为我非常不自信的一个具象化的表现。大家可以测试一下，如果你以后夸一个朋友，你就夸他，比如说你真好，你真棒，你夸的不要夸张，要不然人家以为你在骂他。如果这个人反应跟我一样，那他绝对是一个不自信的人，骨子里不自信。
0: 我是这样，就是我可能跟你感觉特别类似，就是别人夸我可以，但是如果是夸的是不管是任何事情，你夸的太过分的话，都会让我接受不了。我都会觉得这个人多少有点毛病，
1: 就他
0: 我主动会觉得他可能是善意，但是我潜意识会认为他过于夸我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有毛病。
1: 就是他在阴阳你呗，就这样子。但是你还好啊，你没有我那么不自信，所以我听下来，我说实话，你要比我自信不少。对，其实我是真正的缺乏自信的那一种。那 OK， 今天你问我答环节 over。

那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有个事儿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三天之后，在7月4号啊，欢迎大家来锁定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漫西西西西营地。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活动，原价599元的早鸟荷包，现在99块就可以直接拿下。你在那边玩的话呢，首先它那边温度就很低，因为你可以去溯溪，比吹空调还爽，大人小孩一起钓个虾摸个鱼打个水仗，从早玩到晚，清凉一整下。晚上的话呢，99块钱的装备包，你可以去畅吃2斤精品龙虾，指定啤酒畅开喝啊，就是任饮啊，畅饮，还送2张景区大门票，很多好玩的水气球、荷花扇、水枪、玩水装备全套打包，非常的

0: 划算，而且它是带有公益性质的这么样一场的我们唱歌吧的活动。每售出一份早鸟荷包呢，咱们都会向江苏省儿基会去捐出一块钱，快乐翻倍更有意义。欢迎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按钮来抢购我们的装备包。7月4号高淳水漫城，我们在现场不见不散啊！就是这场活动啊，凯文也会去给大家整点烂活。我整的是烂活，大家整的肯定很好，因为我唱歌一般，主打一个乐呵，
1: 让大家唱。
0: 对对，主打一个乐呵，大家当然到时候可以多多担待啊。如果你去现场的话，就不要给我喝倒彩，不要吁，但是你吁也行，吁的话我就知道你在跟我开玩笑。
2: 哎，
0: 对对对，你
2: 有互动了。
0: 吁，我说你上来唱。你上来唱，对对对，就是你，跟我一起合唱，热爱105度的你，弟弟，我唱这个歌，
2: 弟弟的整流水，
0: 对，就是。
2: 那你可以学习田一鸣啊。
0: 对啊，我就打算这样，在台上低下头，一左一右看一眼。
2: 你再拿雪碧浇头。
0: 我当然雪碧浇头那是，哇，理所改革。我是打算拿一个矿泉水上假装挤水。就是那个 speed 的那个嘛 ，Super Idol，Super Idol，
2: 行
0: 我们今天最后总结一下话题，接纳自己的不自信，反而活得更舒展。有一个例子，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段话他也没说太多，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内容应该可以来总结。以前我总是跟自己的自卑去较劲，大家都是说自己不自信，但是今天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自卑的，可能是不太好讲，或者说没有想讲。然后他逼自己变得很外向，然后变得厉害，就越逼越累。后来慢慢接受了，就是。我就是会在陌生人面前紧张，我就是会在大事面前没底，这很正常。当我不再强迫自己装成很自信的样子，反而把注意力放在了做事的本身，慢慢发现哪怕我没有那么自信，事情一样能办好，哪怕我有点缺点，但依然值得被认可。原来接纳自己的不自信本身也是一种自信。
2: 是的，就是接纳一切自己的不完美。刚才我也讲了，我可能平常生活当中算是一个比较能够接受自己所有的平凡的点的一个人，相对来说比较自洽的一个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可能也是让我生活的会更加的舒展一些吧。
0: 这个也给大家也给我带来一些启发。那还是希望大家开心嘛，我们讲那么多有的没的，就是不管你自信也好，你是自信的朋友，你是不够自信的朋友，或者说你非常非常自信，都希望大家能够工作生活
2: 一切
0: 顺
2: 利，
0: 身体健康，
2: 万事如意，
0: 别感冒。OK，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差不多就结束了。
2: 对，各位可以每天去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然后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这个节目的回听，以及看到我们每日的话题帖啦。另外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以及这个大蓝鲸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不客气音乐社，
0: 好，
2: 听我们聊一聊，区别于线上节目的更加深入的去聊一聊乐坛当中那些，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

0: 系，再见面的时候依然会有说不完的话，你们互相见证彼此的成长，分享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确幸。好，这是7月1号，昨天是2026年的上半年最后一天，而现在来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的第一天。下班路上的17点31分，问候到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模范生，我是航程。我们在 Play 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的电波当中正在直播，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在视频号的直播间也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吧，陪你看星星的一定是好朋友，对不对？任豪送给你第一首歌，陪你看星星。
1: 想陪你翻山越岭，

陪你看星星。你上一次看星星是什么时候啊？还记得吗？我蛮遗憾的，前两年出去旅游的时候都有机会看星星，去年呢是在宁夏，在这个沙漠里，结果那天晚上本来沙漠里的居民都跟我说今天天特别好，一定可以看到满天的繁星，结果就临时到那个时候，那天晚上多云了，吹风了，把云全部吹过来了，我一直熬到半夜，我没有看到，我觉得好可惜啊。再上一次去大西北是带听众朋友坐着房车去旅游，然后我在赛里木湖看到了日出，想在那拉提草原看一下星星，结果啊，我熬到了凌晨的1点多钟都没有看到，我就睡觉了。后来同行的团友们跟我说，你啊应该上个闹钟，早上5点钟的时候那个满天繁星才好看，于是乎我又错过了，我就非常非常的遗憾。但是我总觉得可能留下一些遗憾是为了下一次的旅行继续来做一个念想吧。我们今年不是邀请各位在暑假的时候跟我们继续做

或者房车去旅游吗？今天我们去房车新疆旅游呢，想去的朋友非常多，但是关心的问题有好几个。本来我们是定化在本周末就第一班出行，现在呢有两车朋友决定自己去了啊，也是通过我们房车报名的，我就不带他们一块了，因为更多的朋友呢想在七月中下旬或者八月上旬，所以我们还在跟大家征集一个时间，到底是七月比如说十八号左右那一周，还是八月初那一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来跟我沟通一下。但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个周末七月十一号或者十二号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行程，这个行程是今天刚刚敲定下来的，我应该会去，90%会去。为什么会去？因为这算一个私人小团，在节目里面这么说你们可能会觉得啊，你这个是公事还是私事？我自己花钱报名的私事，大家放心。是因为我有好几个朋友，有的是想跟家里人带孩子出去玩，有的是想约闺蜜出去玩，然后他们都想跟我去这个新疆，然后呢商量了一下，他们的时间正好就是从下周末开始到下个周末，也就是你可以理解为11号到18号或者12号到19号这么一个周末对周末的八天七晚的时间。然后为什么这趟行程我跟你说80%-90%我一定会去呢？是因为这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上一次的行程我们去到了新疆北疆的经典环线，那拉提赛里木湖这条线，对吧？然后走了独库公路，就有很多朋友今年咨询的时候看到线路说啊，航帅不能走另外一条线吗？这条线我们去过了。甚至还有朋友说我们这两年看电视剧就想去阿勒泰，想去魔鬼城，想去喀纳斯。确实我们之前宣传的房车游当中不是这条线路，但是没想到我这几个朋友他们自己订了车，他们就是想去阿勒泰、喀纳斯、魔鬼城这条线路。然后我一听我就来劲了，我决定自己花钱报名，给我爸妈也报名，我也要包一辆房车，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有大概四辆车左右了。然后呢我就想说，因为时间比较的临时，七月十一或者十二号下周末嘛，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新疆或者没去过新疆，或者就是对阿勒泰、喀纳斯这条线特别感兴趣，然后呢正好你也可以在七月就是下周到下下周的这个星期正好有空，这个时间点正好又合适，如果一切都赶得非常巧的话，你们现在可以给我发微信，我把今天下午刚刚收到的最新的行程发给你们。就第一个啊，之前为什么说今年这个新疆有很多朋友关心的东西很多呢？第一个就是行程啊，这是一条跟普通的北疆环线不一样的行程，要去阿勒泰呀。你看马伊琍那个我的阿勒泰都让人羡慕啊，想去啊，多治愈啊，多美啊，对不对？第二个时间又往后推了一些，在七月中旬，如果你正好时间合得上，哎，你可以来咨询一下。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价格，房车的旅游价格确实不能说便宜，我们之前呢是很多朋友很有兴趣，但听到价格之后，当时是11500一个人啊，就被吓到了，然后又觉得太赶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个11号或者12号出发的这个八天七晚的去阿勒泰的行程，一点不打折之后价格还下来了，四人一车人均不超过五位数，肯定是在四位数以内搞定，所以你看是不是又省一些钱了呢？如果一切都正正好，你有兴趣来咨询的话，大家赶快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因为说实话我加上我的几个朋友，我们这个小团已经成型了，所以多也不可能多，再多那么一辆车，大家有兴趣快同行玩的话，我觉得正好。如果你们就是真的凑不上，那我就自己去了啊。反正有兴趣的朋友们就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我再说一下啊，老朋友们直接留言，就只是我们给你看。

0: 其实在网上80后的叛逆的那个片子里面基本都用的是这个红蜻蜓的副歌，对不对？这个是可米小子翻唱的红蜻蜓的版本。消消乐说，哎呀，正好播到这首歌，上次话题说这是我高中毕业的毕业歌，真好。他说啊，你抢到凤凰传奇跟徐良了，我今中我第三次抢凤凰传奇都没有抢到，你是怎么抢到的？我气死了，我跟你，我真的气死了，我没有抢到凤凰传奇的票，我太难过了。然后听我说新疆，他说可惜了，我没有年假，暑假经常七月不给出南京，准备迎接各种检查，下次有机会你安排一下八月份去新疆吧，因为爹妈都去过了，我只能自己找机会去啊。刚才很多朋友都在加了我的微信要咨询新疆这个旅游，因为我在直播，我可能没办法跟你们具体聊，我会给你们发我们客服小姐姐的微信，你们跟她聊，她会给你们发详细的行程。这个行程呢，说实话我给你们发誓，其实是我的朋友们想去，我也很感兴趣，所以算假公济私啊，但是我是自己真的花钱带爸妈去，就是我是让她帮我专门设计的这个行程，所以真的很值得去，也是非常推荐的一条线路。然后为什么加客服小姐姐，除了行程之外，因为房车的玩法跟普通大巴团不一样，它一定会比大巴团更贵一些。我有个朋友六月份去，他说玩的也还行，有点累，我说你怎么玩呢？他说我也没开车，我们租了一个依维柯，六个人坐一辆车，司机开车。我说多少钱一个人啊？他说我们也8000多一个人呢，也不含往返机票。我说你多累啊，加一点点钱就能坐房车了。所以我跟你们讲啊，我们这个价格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房车怎么玩，该怎么玩，或者怎么好玩的，怎么舒服，要客服详细解释，他会给你发一些解释东西，所以你们加客服小姐姐就给我留言，我会给你们发这个二维码的。你相信我，房车一定是你玩新疆最舒服的出行方式。来，小厨娘淮扬菜荣登 B 翅膀10周年，会员全新升级，99元购买厨娘成长卡即刻享受322元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开卡礼包含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堂食居家都可以用，6大会员特权包括菜品的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费配送，以及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如果是之前的188会员或者储值会员，今天是免费赠送88元代金券一张，8月31号到。总之，想吃更地道更划算的淮扬菜，就去小厨娘，99元办一张厨娘成长卡更划算。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1: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0: 你做过什么叛逆的事情吗？大蓝鲸 APP 找到航程的主播号专区，或者在今天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来留言。

0: 他们想要蒙住我的双眼。
1: 冰块先生的80年代有没有唱出80年代心中很多朋友的感受呢？我今天准备了很多跟80年代相关的歌，18点之后可以更多来分享一下。不过说起来，80后的朋友们都是40上下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对自己更好一点，不是说一定要叛逆吧，起码要让自己更的保持更长的花期，对不对？来，你可以试试看兰蔻精纯三件套啊，给江苏音乐台回复兰蔻两个字就可以试起来。150毫升精纯水，20毫升精纯眼霜，60毫升精纯面霜，一整套解决你的护肤需求。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它的精纯三件套搭配起来用呢特别省心，水面霜加眼霜一步到位，里面蕴含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所以修护抗氧实力超强。而且它的这个叫做精纯水流动性是超级超级好的，上脸秒吸收，面霜润而不油，肤感特别的清爽，干皮混皮都能用，所以你要坚持使用。眼霜更是不用讲了，改善你的黑眼圈细纹什么的啊。但是官网一套加起来要5000多块钱，真的，因为一瓶面霜2800，一瓶眼霜1000多，一瓶精纯水1000多，加起来5000多。今天我们三个大正装只要699，有效期到2028年1月，下单还送精美礼袋，送人超有仪式感的，自用超级安心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赶快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两个字兰蔻，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的关键词兰蔻，就回兰蔻自己下单吧。更多80后的叛逆和80后喜欢的好歌，我们会在18点之后和你分享。我是航程，今天问大家做过什么叛逆的事情吗？等你来聊天。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

0: 着锦华装饰。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0: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0: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摩登
3: 百合堂百合园》，我跟你讲啊，谁跟你说看荷花只去玄武湖，只去莫愁湖？你去高淳看。太漂亮了，我那天都惊呆了。还有什么？还有高淳的固城湖水漫城有一个动物园，湿地动物园，它是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分园，动物真多，那个火烈鸟真漂亮，我跟你们讲。然后那天去帮你们考察完了，我觉得有意思好玩，而且那天呢我还带了一群10个很帅的小帅哥，在高淳的各个地方，就是那个固城湖漫城里面的各个地方去跳舞了，把我的那个当家曲目爱情鸟给跳了一遍。所以我在视频号发的那个视频在我朋友圈，既有高淳怎么玩，漫城的这个固城湖的漫城怎么玩水漫城啊，又有怎么去，还有什么，还有荷花怎么拍，荷花有多美你们去看看，还有什么，还有跟10个小帅哥一起跳的爱情鸟，虽然我可能拖他们后腿了，你们将就看看吧。然后你知道我发朋友圈之后，就有朋友说，哎呦，终于把你的当家曲目跳成舞了。还有人说不错，带着10个小伙子你好可爱啊，谢谢各位的鼓励啊。反正我虽然拖他们后腿了，你们就将就看一看，喜欢的话点个赞鼓励一下，或者转发一下收藏一下，约上朋友们就可以去高淳水漫城啊，固城湖的水漫城。高淳呢有2个漫城，我们是在水漫城，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那想看朋友圈，想看那个视频号啊，你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就是老朋友们呢刷一刷就刷到了，就刷我的朋友圈啊就刷到了。新朋友加一下我的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啊，加微信留言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就可以了。我跟你说，不是我跳有多好，而是在那个百合堂，然后在那个慢兮兮那儿跳舞，就是我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是3趴嘛，然后荷塘是最后一趴，我恨不得跳完之后再回到前面2趴金沙滩跟那个慢兮兮再拍一遍，因为最后我撒开了你知道吗，一开始我没撒开，我不好意思，我觉得我拖小朋友后腿了，但是我发现越撒不开越拖后腿。当然特别感谢那天跟我跳舞的小朋友们，特别有一个小帅哥站在我前面，那个小伙子一直在非常认真的教我跳舞，他非常好，循循善诱，真的要向小孩子们多学习啊。重点不是看我跳舞，是你们看一看固城湖的水漫城有多好玩。顺便如果你们想了解刚刚我说的99块钱就会有2个大人一个装备包的这个星期六我们这场活动，因为我们这场活动呢还跟我们今年的音乐种子相关，因为你每买一个装备包就会有1块钱捐给省妇幼基金会，快乐就更有意义了，而且非常好玩对吧，一边玩一边这个享受假期还能奉献爱心，也可以微信里面给我留言，我就把这个购买的链接也发给你，你就看看活动到底长什么样子，你就买票就行了。所以我再说一下，老朋友们想看高淳的活动留言高淳，只想看朋友圈就刷朋友圈，新朋友加微信之后想看朋友圈的刷朋友圈，想要链接的留言高淳啊，我的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就好，HC 后面跟上2遍5927。这是钟逸轩的歌，谁的青春不叛逆，你做过什么叛逆的事情吗？今天我们聊一聊80后的集体叛逆。

0: 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1: 今天摩登派我们在讲现在网上最让八零后们关心的一个热搜话题，就是八零后们集体叛逆。说到叛逆这个事情啊，往往我们都会觉得叛逆听起来不像是一个什么好的褒义词啊。为什么叛逆这个事情会出现一些断层？什么叫断层？你说七零后没有叛逆啊，你讲啊，他们都五十多了不叛逆了，他们四十多的时候也没叛逆啊。那九零后、零零后会不会叛逆呢？好像不会，只有八零后卡在这个中间哈。四十岁集体爆发迟到的叛逆，也不是偶然。你们想一想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身边的朋友从七零后到九零后、零零后都跨度比较大的，因为三代人有完全不同的成长底色、时代规则和心理命运。你比如说七零后，他不想叛逆吗？他也想吧，是根本没有自我这个选项。他们的成长逻辑一定是集体优先、生存优先。他们的青春期物质相对匮乏，时代讲究要服从、安稳踏实，就得好好上班养家糊口、安分守己。而他们真的是习惯了就是稳定大于一切。对七零后来说，要特别是男性啊，要染头发、追求个性、取悦自己，那就是瞎折腾、不懂事儿。年轻的时候没有自我，中年呢固化人生，所以他们到老应该都不太会叛逆。但你说多压抑啊，那也不是压抑了，是一辈子都被教育要牺牲自我、成全生活、彻底跟生活和解。你也可以说跟生活妥协吧。那九零后、零零后，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中年叛逆，因为他们的青春就没被压抑过。很多人就说了，年轻人都不叛逆，因为人家青春期的时候该怎么着都怎么着了。90后、00后，互联网的原住民，成长在物质富足、思想开放、多元包容的时代，从小就被教育

0: 说我要有个性，有想法，我允许拒绝，允许 say no， 可以不一样。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妈妈们就会带小朋友小小的时候放假染个头发，做个指甲，穿个性化的衣服，烫个卷儿，表达自我，对不对？然后很多人说，哎呀，招的00后90后，你跟他讲道理吧，骂他两句吧，他辞职了，他不干了，他绝不内耗自己。他们的逻辑是先爱自己再谈生活，他们从小自我觉醒的很早，个性是舒展的，情绪是流动的。所以你想，等他们到了再过10年吧，他们也不需要所谓的中年翻盘，没被压抑过也不需要来弥补自己，所以也只有80后这一代需要中年叛逆。那为什么80后需要中年叛逆呢？我们一会儿来说。记得啊，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都可以聊一聊，也可以在今天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来留言。视频号就搜江苏音乐台啊，江苏音乐台视频号的直播间评论区可以来聊天。
1: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4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1: 刚刚我们在悦人先悦己和你讲了70后90后00后是不会叛逆的，也不需要叛逆的，那我们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特殊的80后他们会在这个时候2026年的夏天迎来集体的叛逆呢？对，因为他们是全网唯一青春被锁死中年被迫解锁的一代。80后是中国最特殊的过渡一代，踩着传统的尾巴，迎着现代的开端。我们的童年啊，沿用的是70后的教育，要听话懂事隐忍，不要太张扬。而我们的青年呢，赶上了房价暴涨、社会内卷、生存压力大的时代，必须要拼命，必须要稳重扛事儿。青春期你不敢叛逆，青年期没时间叛逆，上有老下有小，你也没法叛逆。你看着70后隐忍的一生，看着90后的肆意生长，卡在中间，半辈子都在遵守规则，成全别人，承担责任。等到40岁，担子应该稍微轻一点点，人生稍微稳一点点，就发现，哎呦，我这辈子好像都没为自己活过啊。所以80后的染发、耳钉、骑行、独处，根本不是跟风装年轻，而是被压抑了20年的自我，终于越狱成功。当然还有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挺嗤之以鼻的。但是我想跟你们讲啊，不要嘲笑80后的中年叛逆。十几岁你叛逆，那是无知的任性；40岁的叛逆是通透的选择。80后的叛逆不是颓废和摆烂、不负责任，因为他们即便染发、耳钉、骑车，依然在认真工作、孝顺家人，依然扛起生活的责任，只是在千斤重担之外给自己留出一寸天地。这场全网爆火的集体叛逆，我倒觉得藏着80后最动人的人生态度。就前半生我懂事顾家，成全所有人，后半生我自私一点，快乐一点。30而立，你要扛起责任的成熟；40叛逆，是找回自我的觉醒。人生其实没有什么规定说中年人就必须要一成不变，必须要稳重枯燥，对吧？不管几岁，热爱万岁，自我万岁。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做过什么叛逆的事情呢？说实话，作为80后的我，我尊重，我也理解，我也可以体会，但是好像我不需要。

0: 之前呢给大家宣布的就是叫做推荐的是一条北疆的经典线，但是呢为什么7月11号会有一个新的班期出现，不多，是因为真的就是私人的事情，就是我自己身边的几个朋友他们特别想去，然后他们特别想去哪里呢，我的阿勒泰喀纳斯魔鬼城，想去这一条线，同时你放心，像赛里木湖啊这种地方也还是有的，所以就这么一条线，然后呢等于是自己的朋友组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团，我就想说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顺便一起来，因为这个性价比很高，它的价格啊已经就是四人一车的情况下，就是比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那条线呢要便宜蛮多的，反正四位数嘛，四位数就能搞定，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来跟航程具体咨询一下看看，就第一个时间就是下周末11号或者12号出发，8天7晚，正好反正请年假都是请5天时间，时间正好合适。第二个，你去过新疆但没去过阿勒泰那条线，你没去过新疆但很想去阿勒泰那条线，正好合适。第三个，之前想去新疆觉得价位有一丢丢高，那现在价位下来了，就是一切都正好能凑得上，有兴趣的朋友们就可以来详细的咨询一下。所有的咨询啊，不管是这个高纯的活动，还是我们新疆的旅游，还是刚刚我说的那个老山的这个蜂胶多肽的口腔抑菌牙膏啊，都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你们为什么我回复什么。反正如果还没有我微信的朋友就加一下我的微信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啊，加微信就可以。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就可以了。
1: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方爱自己。
0: 今天我们在聊80后在网上的集体叛逆，他们去染黄毛，去买机车，去打个耳钉，纹个身什么东西的哈。80后的集体叛逆在网上2026年夏天引发了全网共鸣。那你有没有想过80后的中年叛逆其实是必然的心理觉醒的，就像之前我说的，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青春被过度的捆绑，传统观念很重，容错率也是很低的一代，所以你童年被灌输都是你听话做个好孩子。我不骗大家，我之前有时候跟我爸妈商量过，就是现在的小朋友比如说工作不顺心了啊，辞职就辞职了，或者说毕业之后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了。当时我工作了多少年之后跟我爸聊，我说我想换个工作，我说我应该，我爸就天天跟我洗脑，不是的，人就应该坚持，人就应该把一个事情做到底，只有坚持才能胜利。所以你们懂吗？80后被灌输的那种成长的方式，学生时代也是的。我们那天在我们那个群里聊天，就是我们几个兄弟，然后他们说他们想去染个黄毛，那个我还艾特熊宇哥，我说这不是你读书时候玩过的吗？他说对啊，我当年染了个红头发，被班主任拎到前台用剪刀把头发绞掉了，直接印象非常的深刻，真的好羞辱好耻辱啊。我们那个时候是不允许叛逆的，只能好好读书，然后青年的时候呢赶上社会高速的发展，毕业就得赚钱买房立业，所以很多人其实你说他真的为自己活过吗？可能以前想过，但是只要你没有脱离正轨，你就是想想而已，对吧？那么为什么到了现在，因为40岁也许是人生唯一的解绑期，这个年纪你的压力结构很特殊，就是容易自我觉醒，父母身体尚可，不需要你时刻贴身照料，孩子逐渐长大，不再需要寸步不离，事业趋于稳定，不再是一无所有需要拼命打拼。简单来说，你小时候被爸妈管，年轻被生活管，40岁可能没人管了，捆绑变少了，身上枷锁变轻了，被压抑了20年的自己有机会破土而出了。更重要的是，这代人的心理成熟与终极的自我觉醒，年轻的时候你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对吧？然后你活成了大家期待的标准中年人，所以现在你开始不想迎合了，不想内耗了，所谓的中年叛逆可能是一种人间清醒。你染头发也好，打耳钉也好，骑摩托也好，看似是外在折腾，本质是心理的突围，因为你允许自己不完美，不稳重，不将就啊，你允许自己只为自己快乐。所以各位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做过什么叛逆的事情呢？大蓝鲸搜航程，杭州的航，前程似锦的程，关注航程到我的主播号专区可以来聊天，江苏音乐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的

0: 这是华晨宇的歌，趁你还年轻。对，趁你还年轻还能折腾起来，趁你还有点头发可以去染一染。好扎心啊。来，今天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如果你回复兰蔻两个字，还有兰蔻精纯三件套的福利啊，关键词是兰蔻。有时候觉得自己护肤没少花钱，但是没什么效果，涂了一堆瓶瓶罐罐，皮肤还是暗沉没有光泽，那就要记得入手这套兰蔻精纯套组，全套用可以做到精准滋养，事半功倍。早上洗完脸拍个精纯水，然后后续护肤品都能够更快吸收，所以它叫做素颜精华水，用完脸带透着自然的透亮感。精纯面霜质地绵密好吸收，用在护肤最后一步能够锁住水分和营养，让皮肤软软嫩嫩，也不怕干燥起皮。精纯的眼霜熬夜之后涂一涂，眼周状态明显舒缓，看起来也没那么疲惫，长期使用眼周的细纹都会平淡不少。这套从基底修护到全脸滋养，层层递进，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协同效果，真不是吹牛的。自用也好，送礼也好，超级合适。在兰蔻的官网上呢，一瓶精纯面霜60毫升要卖2800多，一瓶眼霜20毫升1000多块钱，一瓶精纯水150毫升1000多块钱，加在一起得5000多块钱，平时也舍不得买的。今天呢，我们超底价的福利也不是拿赠品堆价值，就是150毫升精纯水、60毫升精纯面霜、20毫升精纯眼霜的三个大正装组成的大套盒，总共只要699块钱，全网的零头都不到啊，699块钱带走三个大正装，还配送精美的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不要犹豫哦，犹豫抢不到哦，699三个大正装，精纯三件套。再说一下，江苏音乐台第一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第二步，在对话框回复两个字的关键词兰蔻，回复兰蔻699带走一整套。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14: 江苏音乐广播。
1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好了，18:53，今天和你聊了聊80后在网上的集体叛逆。每一个染彩色头发、追逐热爱、学会拒绝的80后，都不是幼稚，是现在活明白了。年少时身不由己，只能听话；中年时自由自主，敢做自己。所谓40叛逆，不过是补回青春的遗憾，治愈半生的疲惫，拥抱真实的自己。所以在不妨碍别人的情况下，做自己吧，我亲爱的80后的同胞们。想做自己。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7: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0: 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原始的能量，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 Hot Life 热时刻，
1: 打歌新生派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来到了我们的 Hotline 热时刻。那今天呢，怡爽要跟大家推荐的 Live 歌曲，首先是我最近正在循环的一首歌曲，来自因你而来的舞台，两位女歌手的合唱，来自张碧晨和刘雨昕惊喜合唱的匿名好友。哎，我觉得他们俩啊，在这首歌当中呢，都不算是就是完成了自己舒适圈内的内容，而是分别把自己擅长的撒在了这个舞台上。你比如说平时呢很有反差的刘雨昕，她刚在浪姐的舞台上完成了一首 Miss Lady， 平时呢就是唱跳舞台啊，气场全开啊，这样子的风格会比较多。然后张碧晨呢，平时基本上是走抒情路线，或者给你讲故事娓娓道来的这种风格啊，两个人反而把这样安静的舞台完成得很好，合作得很好，一个很有醇厚深情的感觉，另一个呢很清冷温柔又力量感拉满，所以两种声线在一起，两种表达在一起融合得非常好。那这首歌呢也在 QQ 音乐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个排行榜当中啊都是拿下了不错的成绩。那这个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首 Live 歌曲，来自张碧晨刘雨昕匿名的好友。

这首歌来自两位女歌手张碧晨、刘雨昕的合唱，匿名的好友，在综艺因你而来的舞台啊。我刚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发出了一个疑问，你看这首歌叫匿名的好友，究竟是这个人他从来没出现过，还是说你不想跟他当好朋友，想跟他发展为另外的一种关系呢？你看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周三了，给大家解解闷儿啊，你可以想一种你想拥有的超能力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都知道这超能力肯定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我觉得这种超能力呢，咱们想一想，乐呵乐呵，这是第一个。再就是可以有一个社交的作用，对不对？在我们的这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分享到了自己想拥有的超能力。刚刚像 Alan 还有橙子说到的这个迅速到达的能力，不管是什么样的场景吧，生活当中的场景、工作当中的场景，或者说游戏当中的场景等等等等啊。你看踏雪寻梅他说，一爽你好，我想拥有的超能力呢是速记的能力，就比如说一目十行，快速记住书中的内容。哎，你知道吗，我听到他想拥有这个超能力的时候呢，我以为他要去考什么试，还是说想要背点什么东西，你知道吗？结果他是想去那个滕王阁拿免费的门票，因为那个背滕王阁序好像是可以拿那个免费的门票来着。很多景区我觉得都可以效仿起来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历史文化的景区啊，你都可以去挖一挖自己可能景区本身的有一些内涵的，或者说一脉相承的文化内容等等等等。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所有的一些条件啊，可以去把传播做得更加的好啊，也是我们观众、我们这个受众所更希望的。其实如果想拥有一项超能力，我最近真的还挺想拥有一项超能力，那就是达到非凡的唱功。什么叫非凡的唱功呢，朋友们？刚刚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浪姐刚刚完结，有十几位姐姐成团出道了。哎，但是有很多朋友说呢，成团不成团好像也没有说那么的重要，在浪姐的舞台上，只要去展现到自己十足的魅力，想要去唱的歌、想要去跳的舞，完成了就好啊。那一爽想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来自浪姐史上我觉得是最强的一个 vocal 舞台，这是来自容祖儿、那英和陈梓童带来的达尔文。

一首温暖的歌曲，来自黄子弘凡，来自时光。那这一时间呢，一爽要跟大家说一个很温暖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今年暑假呢，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次出发了，邀请大家和孩子们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号呢，我们将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一起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儿，送去爱心。那如果可以来报名，想要去咨询详情的话，可以来致电02586570096，025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15载，一起探访吧。回到我们的节目话题，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到了小周末可以来点这个奇思妙想、胡思乱想啊。如果说有一项超能力你可以拥有的话，你想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呢？哎，你看，我看到我们这个 Jason 啊，他说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他说我想拥有的超能力是想拥有一个阿拉丁神灯。然后 Alan 给他回说，你在这卡 bug 呢吗？许完

一两个愿望之后呢，再来第三个愿望，说神灯，你再给我两个神灯呗。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那个萧蔷在《浪姐》上说的一句话啊，说现在呢，很多朋友，会给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冠以“老灯”或者“中灯”这样的一些昵称啊。然后呢，像他说，那我这个年纪，我年纪比较大了，是不是大家得叫我上古神灯啊？我们也很开心，萧蔷姐姐最后在浪姐的舞台上，有很好的展示自己，并且呢，最后也成团出道了啊。我现在还没有看他们那个团名叫什么，总之以后我们会持续的来关注这几位姐姐的动态。这时间呢，为你送上这一小时最后的歌曲，来自 Tiara 袁娅维和张远的合唱《吻合》。节目之外，记得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化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这首歌来自杨丞琳的《带我走》。星期三小周末晚上的8:06，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如果啊，你可以拥有一项超能力，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呢？你看上一小时我们聊了很多，有的朋友想要瞬间移动，有的朋友想要时间暂停，还有的朋友想要狂吃不胖。但是呢，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比如说在网络上这个词条啊，当我们认真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好好的深入的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你想拥有一个超能力，你是什么样的超能力获得者呢？看看大家的留言，尤其是网友的留言，有几条我看到之

后呢都是愣住的程度啊。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想拥有治愈别人不开心的能力，不是那种治病的能力，就是如果我看到谁难过的话，我想碰他一下，他也许不那么难过就好了。哇，好暖好暖，是不是啊？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大家还在讨论这个预支彩票的能力呢。你看看人家这个思维那么的超前，是不是啊？另外呢，你看有的朋友说，我们如果说经历了一些事情啊，大家想要的超能力可能就不是那个飞天遁地了，而是我想为身边的人做点什么，就很实际，可能很细节，细节到具体的一件事儿等等等等啊。还有位朋友说呢，如果有超能力的话，我想拥有一台时光机，回到外公还在的时候，回到我偷偷吃糖的时候被他发现了，他可能也不会再凶我了吧。哇，真的，我感觉我的泪花要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非常实际的这样的细节的想要拥有的超能力，我反而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哎，我想起来小时候我看综艺的一句话，叫做小时候想要72遍，长大后只要18遍，到了现在只想时光不变。所以你看，最想拥有的超能力这道题可能反映的就是你当下内心瞬间的那个最想拥有的状态啊。那这时间为你送上一首超自由的歌曲，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他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他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他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

0: 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1: This is Play FM.
1: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Spotlight。
12: 打歌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打歌新生派。这一板块呢，我们会把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用几首歌的时间一起走进他的声音故事。今天的 Solo Spotlight 主角，小鬼王琳凯。很多人是不是第一次认识他是通过那个2018年的偶像练习生，当时呢他扎着这个脏辫啊，眼神非常的桀骜。我记得当时是第五名出道，他的这个团名叫 9%， 其中呢有正在歌手舞台上的尤长靖，还有大家熟知的蔡徐坤、陈立农等等等等啊。我觉得他出道一直到现在呢，没有被偶像这两个字所困住，一路从说唱新人成长为能包办词曲编的全能音乐人。而且我觉得他的音乐当中一直有一种风格，就是很生猛的那种少年气，比如说有天马行空的浪漫呀，也有不被理解的倔强啊，当然还有很直白的快乐啊。我觉得第一首要跟大家推荐到的小鬼的歌曲，就是这首让他彻底走进大众视野的《别叫我达芬奇》。2019年这首歌一经发布就横扫各大音乐榜单，而且我觉得前奏一响吧，基本上大家都是可以全场大合唱的。他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达芬奇写进情歌当中，也用很轻快的说唱和抓耳的旋律，唱出了少年人最直白的热烈和爱意。这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来自小鬼的歌曲《别叫我达芬奇》。
13: Baby girl, bend

来自王琳凯的歌曲《对是错的》，这首歌呢有一种力量，不是来自别人的认可，而是来自你对自己选择的笃定。那我们听过两首小鬼的歌曲之后呢，今年的王琳凯又给我们了一个惊喜，就在三月份他发布了一首全新的主打曲，叫做 Saturday Night。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这首歌的风格呢和他之前的作品非常不一样，但是呢我看到这首歌的 MV 之后呢，我又觉得跟小鬼这个人非常的统一啊。你可以看到 MV 当中有摇滚朋克加上顶级的视觉呈现，有很多的乐迷听完之后都觉得这是国际范儿的制作水准啊。从别叫我达芬奇的轻快浪漫，到对是错的这首歌的深刻自白，再到最后这首歌 Saturday Night 摇滚爆发，你会发现王琳凯的音乐边界一直在拓宽，他不是一个一直停在原地的创作者，而是不断的在打破自己重塑自己的音乐人。他说过希望自己能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音乐上，而事实他也做到了。虽然没有到周末，但今天是小周末，为你送上来自小鬼王琳凯 Saturday Night。

门票，然后呢还有水枪啊、荷花扇啊、水气球啊等等等等，总之玩水的这个装备全套都给你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抖音上刷到过，就是每人有一个你自己编号的小黄鸭，它就代表你出赛啊，到时候谁

来自徐明浩的歌曲《四月的漂流》，我们在音乐节的现场有听过，很多朋友都是，有的是第一次听他的现场，有的是第一次感受到他的现场的氛围。我觉得徐明浩的造梦能力真的非常的强。就是首先呢，他现场的这个歌曲演唱得很好，有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追求。另外呢，我觉得他达到了一点，让大家各种感官都可以感受到他的魅力。就是他在现场会喷大量的他自己这个特调的香水啊，朋友们。有没有人在现场看过徐明浩啊？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到了周三小周末，咱们可以来胡思乱想一下。

如果你可以拥有一项超能力的话，你想拥有哪一项超能力呢？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留言，也可以直接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啊。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条评论，他说我想拥有的一项超能力，这位网友他说我想拥有和动物对话的超能力。这个虽然看得离谱啊，但是我是有点能够理解的，而且能够跟他想到一个同频的画面的。就是我平时呢也会没事儿的时候，不晒的时候，也平时没什么有意思的事儿的时候，到了周末啊，我就会去那个红山动物园。对，有的时候呢就看着那一只一只的小动物，我就想说他此时此刻他在想什么呢？啊，如果说我可以跟他交流的话，我跟他说点什么呢？有朋友给我打了几个字，你真是闲的。好，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范范范玮琪《动物森林》。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这首歌来自杨宗纬的《闪耀》。星期三晚上的8:50，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你看刚刚这首歌，杨宗纬的风格是不是跟大家平时想的也是不太一样啊？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你想拥有的一项超能力啊，有的朋友说我这个超能力是真的不好实现啊，咱也没说一定就是让它实现啊。因为今天到了小周末，是不是可以这个胡思乱想一下？当然今天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呢，也有朋友说它为啥叫小周末呀？首先它一定不是周末，其次呢它是一周一次的，在一周当中的中间的一个生活暂停键。比如说到了晚间周三的这个时刻，你可以按下忙碌的休止。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1:00。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 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 Quit Quietly 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5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

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郭郭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来。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3: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Welcome back。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吧，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的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酒店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1: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3: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2: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屠龙刀》。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

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0: 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

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eo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eo 悟空，500个冬天。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6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3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七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 Bass 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6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文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妈妈妈妈，这是我的暑假计划。
3: 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2: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3: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2: 啊，加什么一呀？
3: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2: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3: 嗯，
4: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3: 唱的挺有味道嘛。
2: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5: 传承中华文化。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Uh-oh, uh-oh.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2: 欢迎进入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它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它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生，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慕名而来的人们，从凡尔登公园路过莲花公园，从昨夜的梦中经过明晚的乐园。年轻的人们没有到达威风的道路，也不再有搬起石头的力气。不打紧，今夜的泳池清澈见底。
1: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2: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快乐。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早上的7点01分，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早上好，我是娜一。谁懂啊，朋友们？每天早晨的时候，如果你比闹钟先醒一些，其实你已经很闹心了。但如果让你醒的那个方式更闹心的话，那你就会太闹心了。为什么说这话呢？因为我今天早上大概是在4点44分的时候，好一个数字，在4点44分的时候醒了过来。当然啊，也不是说自我醒来的。虽然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其实已经有了意识，因为大家也知道我的这个起床的时间，差不多就是5点半左右。但是为什么早了将近一个小时醒过来呢？我遇到了鸟界的陶喆。这是陶喆在

小鸟时候啊，大家最近应该也听过这样形容，就是无论是发型啊什么的，还是唱歌的方式，大家会说，哎，陶喆什么什么时候？我今早遇见了鸟界陶喆，因为我住的其实是一个老小区，朋友们，一楼会有很多的这个住户，他在早晨的时候把自己家豢养的这个小鸟，就是放到门外边啊，或者阳台外边啊，就是让他早晨的时候能够接触到阳光去叫一叫，也算接触接触大自然。我不知道今天早上4:44那是一只什么鸟，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叫得非常的婉转动听。我说实话，如果这只鸟是在我爬山或者徒步的时候它出现在山林当中，我觉得非常的清新，非常的放松，叫得非常的好听。但是它在早上4点的时候我说鸟界陶喆，大概大家应该懂那个意思吧，一句话能叫个转音叫个5-6-7-8-9-10，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连续持续了大概5分左右，应该是在宣告自己的起床，或者在跟其他的鸟类打招呼。关键是在很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是它的同类还是其他小区里养的鸟在回应它。醒了，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醒了，我实在是烦不了了。其实每次我们都告诉大家说，你醒来之后你不要去看表说是几点了，因为那样你会在之后的日子里同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反复醒过来。我今早实在是没忍住，因为我判断了一下，离我自己醒起床的时间其实已经差不多了，于是我就看了一眼手机，记住这个时间，4:44。希望大家都以一种好的方式醒过来啊，不要以这种方式，虽然是大自然叫醒的我，但也真的不必了。你看长跳跳说，哦，这是一只报喜鸟。还有朋友在下面接歌词，涵涵说，呼呼呼，听在心里静悄悄啊，呼呼呼，那是另外的鸟类，那是朱颈斑鸠。还有渡海之月说，有我和那一有一样的烦恼。Nora 说，哦，你那是爱情鸟，我的楼下是养的鸽子。行吧，热爱自然的我，热爱徒步的我，热爱户外的我，今天这种叫醒方式我也认了，我也认了，总比被装修声吵醒好吧。来吧，早上好各位，今早天色还算是不错啊，一早出门的时候觉得这个还挺凉快的，至少体感啊比昨天我出门的时候是凉快一些，而且虽然是说咱们还在梅雨季当中，但是这两天都没有什么明显的雨水啊。但是提醒大家，气象预报说从今天的夜里起一连3都会有雨水啊，前两天说的是部分地区有阵雨啊，但是目前看来可能雨水这几天会稍微明显一些。今天呢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夜里呢这个雨量会中到大雨，气温差不多是最高31-32，明天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气温是27-28，也就是说明天的雨量会比今天更明显一些。那到了后天是阵雨和雷雨啊，部分地区雨量是达到中雨，气温差不多是31-32。其实从目前最高温你就可以判断当天的雨水的大小了，你比如说这个今天温度最高31-32，那你会比较明显的知道就算是中午的时候可能也不会那么热啊，但是明天最高温27-28，那你就知道应该是有雨水了，阴阴的时候温度是会适当的降下来一些的啊。看到了一句话，说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的闹钟铃声其实是你的主题曲，因为它在你每天每一集的开头去播放。那今天早晨我的主题曲还混入了一些自然的鸟叫的旋律，但是每次我的那个起床都是 Apple 的那个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好了，我不唱了，一会儿大家要把我调走了。来吧，你的起床铃声是什么呢？想了没？应该都想了吧，朋友们，你的起床铃声是什么呢？分享一下你的起床铃声。来吧。

来自郭采洁《我的未来是》啊，这是作为《当年爱情公寓》的主题曲啊。那个版本其实是大家一想起来，大家就能想到很多当年剧里的一些经典的片段啊。我们刚刚说到，说每天你的闹钟其实是你自己的主题曲，它代表着你这一天每一集的重新开始。韩寒说啊，至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闹钟的这个事情，他说我以前是故意这么调的，怕迟到，结果发现这个点儿起来时间久了人就要虚脱了。什么点儿起？跟我一个点儿起吗？哦，他说是5:20起床。他说数字是挺浪漫的，但时间久了人就要虚脱了。我们要欢迎在抖音以及在大蓝鲸上打卡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依旧是来得很早。我们欢迎大蓝鲸上我们亲爱的扎主任早呀，还有长跳跳以及轰妈。荷包蛋也是太阳，他说不下雨的周四快乐，但是稍稍有一点闷热。还有蓝小猫，他说今早啊太阳还是有点刺眼的，确实我出门的时候太阳是透过云层有一点点的光芒啊。还有一个葡萄有多甜美来的也特别早，他说那一刚刚说那段笑鼠，此时需要一首林俊杰的4:44。我不想再听到这个时间，不想了。抖音以及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来打今天音乐活力派的7:00上班卡。这个时段隐藏的歌单我们已经发送在大蓝鲸和抖音的置顶帖上了，两首歌来自汪苏泷，短路一刻火花四散啊，短路一刻火花四散，或者是来自汪苏泷，来自王力宏改变自己。汪苏泷还是王力宏，这两个人这名还能压上，你说说。

0: 想听哪一首歌，欢迎你找到我们的任意一个平台发送歌手的名字，就可以为你喜欢的那首歌投上一票了。当然今天有朋友们一点进我们的直播间就说，哟，今天的林晓笑鼠我。这个男主播今天还是不在啊，男主播应该是依旧在自己的这个毕业的进程当中，昨天还跟我分享了他们在应该是彩排吧，我看毕业典礼的这个彩排唱了跟我们十周年同样的夜空中最亮的星，给我发了一个小视频，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还在忙活着呢。但是今天代替我们男主播出现的黑豆今天穿上新衣服了，嘿嘿，包括我们的粉豆也是。有朋友点进来说，哎，那个后面俩豆虚焦了，你现在点进来它就不虚了啊。今天的衣服颜色依旧我非常的喜欢，朋友们，我今天穿了一件小鸡黄的 T 恤，给我们黑豆啊括弧林晓的 T 啊，给我们粉豆穿了一件白色的 T 啊，这是前两天大家买的那件 T 的同一家的不同款。如果你特别喜欢有一些可可爱的图案在自己的 T 恤上，我觉得人夏天还是需要一点多巴胺颜色的 T 恤，就是一套上，下边穿一短裤，穿一牛仔裤，你就可以直接走的那种穿搭。因为夏天有的时候你确实不知道出门要穿什么，或者你真就是起晚了，抓一件就能走的那种啊。上新了全新的 T，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胸前应该是一只腊肠狗啊。来吧，欢迎你点击我们的抖音江苏音乐台小黄车当中一号链接，今天是全新上新的款式，来看看咱们豆儿穿新衣服了啊。
1: 林娜贝尔为你立麦，贝尔为你立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请快来我的城市开演唱会，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儿？因为真的觉得欠任素汐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很多他的作品，无论是我要你呀、或者碎碎呀、胡广生啊、莫怕莫派呀、等等，还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感觉在现场去听他娓娓道来也是一种享受。在现场任素汐也把自己的很多作品做了一些即兴的改编，比如说在胡广生那首歌当中，他加入了口琴的部分，更加的有诉说感了。一早趁太阳还没有那么暑热，我们来听任素汐莫怕莫怕。

一早听到这首歌真的觉得非常治愈，这是来自任素汐莫怕莫怕。大家在任素汐的这个演唱会的帖子下面纷纷评论说，用他在胡广生当中那句歌词说我欠你啥子嘛，然后大家说我欠你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呀。给姑奶奶我贺喜吧，他说早呀，这首歌真的好听，觉得任素汐真的很好。那咱们也许许愿吧，希望就是再开几场啊，能够开到自己的城市来。还有关于早上我被鸟叫声吵醒这件事情，张小小玉晒出了自己家的小鸟，她说早呀，我家的这只啊每天就是闹钟，怕闹钟吵不醒我，提前半小时就开始叫，拼命叫，同一个世界同一种鸟儿。继续欢迎在抖音江苏音乐台和我们的大蓝鲸上打卡的朋友们，我们亲爱的远哥，我们小宝贝儿又来了。远哥说，姐姐我妈妈又熬夜看球了，让我不要叫她，但是任素汐这首莫怕莫怕又是她特别喜欢的歌，大家都说那远哥让妈妈先睡吧。常教练问说远哥没看球呀，这个远哥说我没看，妈不让我熬夜，但是我妈妈呢都是这个熬夜看帅哥去的。昨天晚上那场确实挺值得看的，帅哥蛮多的啊，赖斯是吧。一会儿燕子起来了，我得问问他。看到有朋友下单了我们一号链接的这个 T 啊，今天这个颜色还是挺全的，光我数啊，黑色、蓝色、红色、黄色、白色，的这几款在我们的直播间都是有样品的，所以大家如果想看一看哪个颜色具体是什么样子的话，女主播可以上身给大家比量比量。来吧，打开你的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也欢迎你继续为这个时段隐藏的歌单来投票。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0: 的你值得所有美好的事。音乐活力派，今日好运接接接。
1: 好运接接接，7:2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娜依。咱们刚刚说到了昨天晚上英格兰的那场球，我本来早上起来想看一看比利时的比赛的，结果醒来了之后发现想看的球员都已经在上半场的时候被换下场了。我说那。

我就直接去看回看昨晚英格兰的那场比赛，嗯，结果发现前六分钟就被人进了一个，谁懂啊，朋友们。来吧，今天来聊点什么呢？鱿鱼，今天我们给鱿鱼什么鱿鱼？今天给大家上了一点新的短袖，然后最近呢又给大家在不断的试一些新的衣服，明天可能又有一批新的衣服要给大家上线了。今天的这个 T 呢相对来说还稍微的宽松一些，明天如果你特别喜欢那种短版的稍微美式一点的修身一点的小 T 恤，尤其是女孩子，明天可以来蹲一蹲啊。但是今天这一款我觉得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如果你特别想买回去做比如说情侣装啊或者亲子装啊，都还特别的合适。为什么最近啊就是总想给大家上新衣服，我觉得夏天人还是挺想打扮打扮自己的，当然啊仅限于不那么热的天气当中。那天看到一个帖子其实还挺有道理的，说下定决心说每天都要打扮一下，说不是那种很精致的打扮，至少要把头发好好的去弄干净，偶尔穿一穿新衣服啊，让自己觉得时髦有点精神的那种衣服啊，出门不摆烂，不因为想摆烂而不出门不社交，然后这样才会相信自己的运气能够越来越好。确实有的时候稍微的打扮一下自己，就是哪怕是你洗个头都会让你有一种从头开始重新开始的感觉，稍稍的打扮一下你会觉得今天自己的配得感都变高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一周七天，今天已经进行到星期四了，哪天你是最有心情去打扮自己的呢？以及想看一看大家最近非常满意的自己的 OOTD 啊，就是今日穿搭啊。一周七天，哪天你是最有心情去打扮自己的呢？也看一看最近你满意的 OOTD 照片，你可以发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欢迎你搜音乐火力派的节目名，点我们的 Live 互动按钮就可以发送了。每天都在为大家上新，前两天给大家上的那款 T 还在我们车的34号链接，当然今天全新上的这个小腊肠狗的彩色多巴胺 T 在1号链接啊，2号链接有之前大家呼声很高的中裤啊，牛仔中裤给大家选了一款，也可以来看一看。小元宵之小元宵，他说啊，小元小宵之小元宵，笑死了。我来了，看到昨天你们的芭乐粉衣服种草了，但是还是要和大家说啊，那个芭乐粉的那一件是被我们的伙伴们直接去买断货了，所以现在之前拍的朋友们发现的这个预售的时间大概在10天到15天的时间，大家可以等啊，能等的话我们就等一等，因为那粉色确实挺抬人的，等不了的话也没关系，可以选择退货，因为很多朋友们是要买来周六7月4号跟我们一起去高淳穿的啊，看看你自己能不能等待啊。买件新衣服，来自娃娃，我的新衣。

子爸爸，我的新衣，穿我的新衣，每天有新衣服穿，你会觉得每天都是一个全新的自己啊。我们的远哥，这远哥太可爱了，远哥每天都在趁妈妈没睡醒的时候，在我们说一些啊。哥，你每天说的这些话我们都会传达给妈妈，然后妈妈醒来每天第一件事，先在直播间跟各位哥哥姐姐先道一轮歉，道一圈歉啊。咱们听说过喝酒打圈的，没听说过对不起也要打圈的。我远哥说，我妈妈有100件衣服了，她还要买。然后我们的瑞老师在下面给远哥回复说，远哥你还小，你不懂女孩子的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这件衣服的名字叫下一件。我要跟你说呀，就今天的这种 T， 我当时拿给大家试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到底应该主推哪个颜色。我其实第一个想给大家推的就是那个黑色，它胸前的那个小腊肠狗是绿色的，就是那种带点荧光绿的感觉，黑绿撞色，我自己觉得还是挺高级的。我原本想给大家主推那个颜色，后来我又试了我一下我身上这件小鸡黄，夏天你真的没有办法拒绝这种多巴胺的颜色，穿一个那种短裤，然后你买一个稍微 oversize 大一点的号码，因为我身上穿的这件就是 L 号，能刚好把你的短裤遮得差不多，然后露出一个小边，你底下哪怕只是穿一双洞洞鞋，穿一个小长袜，然后背上一个自己的那种大包，非常松弛的一个夏天的穿搭。然后我这件黄色上身的时候，我说虽然我是一个黄黑皮啊，但这件黄色上身真的让人无法拒绝。它虽然不显白，真的显得人很精神。在我们一号链接啊，当然现在三号链接出的也很好，两个完全不同的款式，一个是带点那种插肩袖，美式复古设计的，那我身上的这件就是今天给大家上新的这一件，会更加的版型随性一些，就是一件普通的一个大 T 啊，如果你特别喜欢穿那种宽松的大 T， 在夏天就可以来选这一件。我们今天的话题来问一问大家啊，一周七天哪天你是最有心情去打扮自己的，看看最近你满意的 OOTD， 也就是你的今日穿搭。嘿嘿，我第一次在大蓝鲸上暴露了我自己的 ID。 欢迎大家现在打开啊，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火力派的节目名，如果你看到一位叫我尿床怎么啦这个 ID 的朋友，那就是我本人。我发了自己那天去看说唱阵容音乐节那天的 OOTD 穿搭，欢迎你来看一看啊，希望各位时尚带师们做一个锐评。

0: 到这首歌来自田约翰和魏如萱带来的《不小心爱上你》。每次穿新衣服或者打扮了之后呢，站在镜子前有对自己着迷的那种感觉。啊，真的是 accidentally love you， 不小心爱上了你啊。在直播间给大家看了一眼我主推的两个颜色，一是我身上穿的这个黄色的这一件啊，然后胸前是蓝色的腊肠狗，还有就是黑色胸前带绿色的那个腊肠狗，我觉得这两个可以其实搭一个情侣衫的那种感觉。黑色刚刚给大家比量了一下，有朋友说这波我站黑色，确实黑色它是更加的百搭一些，但如果夏天你想让自己有一些，因为秋冬嘛其实穿深色穿的比较多，夏天如果想稍微跳一点的颜色的话，今天这波多巴胺的 T 啊，几个颜色你都可以来选一选。说当亲子装可以，当那个亲子装可以穿吗？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最小的应该就是 S 或者是 XS 吧，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来看一眼。如果身高稍微高一点或者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穿 XS 应该是可以的。打开你的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小黄车当中，想看颜色你也可以直接来问主播哦。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

0: 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之后回来，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来关注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已经在今年的6月30号结束。那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他有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税务部门提醒大家，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有所谓的不法中介说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等不实的承诺。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关注一下出行，目前呢，南京市民卡发现发行的非实名制交通卡可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330多个开通交通联合的城市使用。但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异地使用的扣费及优惠标准按照当地的政策执行，并非所有城市的全部线路都支持。建议大家在出行前，如果要公共交通，要查询一下当地的交通联合覆盖情况。开始了，那从7月1号到8月31号，苏州虎丘山、耦园、沧浪亭、可园、怡园五家园林暑期会延时开放，夜游模式上线。开放的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的9点，那每天晚上8点半停止检票入园。傍晚登上虎丘塔下去吹吹晚风，在耦园的水榭看灯影摇曳，沧浪亭竹林听风声穿堂，园林在夜色当中更添了清凉和诗意。这个夏天可以避开白天的热浪，约上家人朋友，带着孩子一起走进园林，解锁别样的晚间惬意。关注同样是出行方面的消息，那从7月1号的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将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那根据安排，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和高895次将加停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近港高铁动卧列车。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增设义乌站主要是为了将义乌全球知名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优势与香港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长三角地区与香港的互联互通。

来揭晓这个时段隐藏的歌单。有最近啊，这一个星期隐藏的歌单投票其实都还挺激烈的啊，是主播想看到的结果。汪苏泷《短路一刻》火花四散，还是王力宏《改变自己》哪首歌得到了更多的票数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隐藏的歌单。

这是这个时段隐藏歌单获胜的，来自王力宏的《改变自己》。但就像我前面说到的，这一首歌、这两首歌今天其实打得也蛮激烈的啊。有朋友问了，为什么要把王力宏和汪苏泷放在一起进行 PK？ 理由如果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蛮颠的。我那天是看到一个 APP 里面的一个开屏广告，紧接着我又在其他的 APP 发现了这条开屏广告，就是画面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一眼就能认出这两个人。啥事儿呢？说是汪苏泷和王力宏两个人官宣了麦记我就喜欢代言人。两个人还在那个所谓的 MV 里面一起唱了一首歌，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巴巴，嗯，反正就有那个麦记的那个旋律，大家知道的啊。你别说，他们两个人在里面那个穿搭呀，那风格我挺喜欢的，因为大家也知道麦记就是红黄色的那个穿搭嘛，然后他们两个人就穿那种西装感觉的在里边。我个人呢是非常支持麦记的，每天早晨麦记都为我的早晨注入了一丝活力。然后这个板烧鸡腿堡呀，然后薯条啊，这都是我无法割舍的麦记单品，所以今天。

天我就把这两位我就喜欢代言人放在一起搞了个 PK。 大家喜欢吃什么麦记的单品呢？我坚定的站许条。四度羊说刚刚点了芝芝火腿扒。我最近觉得那个世界杯的那个脆鸡的那个汉堡还挺好吃的，然后之前早晨如果当天的那个猪柳蛋煎得特别的多汁的话，我也会觉得早上特别的幸福啊。当然对对对，薯饼也是，朋友们。Nora 说的我也想吃了，好久没吃了，吃啊，早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就得吃麦记。推荐啊，推荐那个大家去试一试，世界杯期间应该是一个限定的，我估计世界杯踢完了可能就没有那个了，就什么世界杯脆鸡的什么的那个。看还有莱斯兄弟说香辣鸡腿堡也是无敌的，香辣鸡腿堡我就觉得就一点不好，就做得太薄了。你再厚一点我会觉得很幸福。你看这个 QD 他说刚取到慢慢分，好巧呀。行，我今早没吃，我今早依旧是一个鸡蛋一杯咖啡，这一周我都不打算再点麦记了啊，减肥。

是来自 Bruno Mars Run Away Baby。别找别找，节目没完，别找，不能 run away。这个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聊聊看啊，在我们的大蓝鲸上已经有陆陆续续的朋友们发送了自己的 OOTD， 我们来问问大家一周七天哪天你是最有心情去打扮自己的，看看最近你满意的 OOTD， 也就是你最近满意的自己的穿搭。我是今天在大蓝鲸上也发了自己的照片，如果你现在点进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找啊，有一个这个范德彪头像的叫我尿床怎么了的这个 ID， 好抽象啊朋友们。就是我出发了一个我自己去音乐节的这个穿搭，然后我们看到远哥，就是我们依然 CC 啊，远哥在大蓝鲸上发了他自己拍的依然 CC 的这张照片，拍的蛮好的，远哥这构图很好，懂得留白啊。妈妈选了一身这个纯白色的那种穿搭，妈妈现在还没醒，妈妈一会儿醒了天塌了，这照片谁给我发上来的？锐评一下我的这个 OOTD， 当然也看看今天。

0: 我们其他朋友的 OOTD 啊。时候给大家继续带来的是圣罗兰粉气垫。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平时早上起的特别的早，或者是早上早八通勤，真的觉得非常的懒，那确实气垫还是懒人必备的。平时12克的正装要卖到695，今天的12克的正装一价到底，到手只要199，而且是两个经典的色号 B10 和 B20 都给大家安排上架了。这个粉气垫我觉得最好一点就是它特别的细腻轻薄，基本是无感的。如果你拍一层就是那种自然的提亮，如果想要稍微的去遮一下自己的痘印，你肯定要在重点的部位再去强调一下啊。一层其实一些小斑点啊也能遮得差不多啊，而且它就是属于越夜越美丽的那种由内而外水光肌的感觉。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欢迎你来回复圣罗兰，也就是品牌的名字圣罗兰，记得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Play FM.今天我们的话题关于一周七天哪天你是最喜欢打扮自己的呢？其实啊，我还比较分天气的啊。今天的这个天气我就觉得只要不下雨还是可以稍微的穿搭一下的啊。欢迎你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来晒一晒你觉得最近自己满意的每日穿搭。这首歌来自严仁中，飞起来。8点钟音乐活力派，我们再回来，我是那一。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谁陪着你的？

0: 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音乐活力派，合影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1: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

早上的8:01，欢迎你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FM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娜依，要祝大家周四快乐。我们今天聊说，在一周7天当中，哪一天你是最喜欢打扮自己的？我想了一下，我自己哦，周末。一定是的，如果你是要有什么，比如说像我今天在大蓝鲸上发有音乐节，我可能会稍微的收拾一下自己，或者是见比较远道而来的朋友啊，有一些重要的饭局，那我也会好好的收拾一下自己。再就是星期一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你会有一种这脚的单鞋和这种颜色的碰撞也是很好看的。还有小金鱼 HISI 他说，那一身上这件黑色衣服好看，那欢迎你打开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今天1号链接啊，出的很好的几个颜色，黑色、黄色、白色，目前是这个样子的，还有蓝色、红色以及白色，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今天样品的颜色还是比较全的。尺码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你来询问我。那接下来的时间，8点第一首歌，舞迷老师们又集合啦。